0: SBS 电台新闻报道，一国党支持度继续上升，联邦政府强调正进行公众期望的改革。法国将会主办国际会议，重启以巴两国方案的进程。中国广东遭受到暴雨侵袭，深圳出现水龙卷。大家好，今日是6月8号星期一，我是陆磊珍，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面对一国党的支持度上升，联邦政府声称当局正在聆听民众的不满声音。今日澳大利亚人报刊登的 News Poll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一国党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政党，支持率上升4个百分点，达到 31%。工党下跌了一个百分点到30%，两党联盟下跌了两个百分点到18%。社会服务部长普利贝斯接受7号台网络访问的时候表示，实际上政府正在推动很多改革，而这些改革都是新加入一国党支持者所期望的。他以近期联邦预算案里面的住房政策作为例子。
1: Oh, look, I think One Nation are obviously having a moment because Australians are crying out for change.
0: 普利贝斯说很明显一国党目前是受欢迎，因为国民都期望改革。他强调工党是落实改革的政党，虽然引起了争议，他说新财案就是最佳例子。他们进行改革，令到普通的年轻人有朝一日能够为自己的家人提供住所。联邦总督莫斯廷公布2026年国王寿辰的授勋名单，今年有949名澳洲人获得表扬，其中大概700人获授综合类勋衔，包括5人获同伴勋章，40人获官座勋章，183人获原座勋章，475人获勋位勋章，当中有不少是被视为致力改善社会的无名英雄。Nunga 及 Yamaji 原住民特维女士获表扬她对西澳原住民社群的贡献。特维女士的15岁儿子在2022年在珀斯放学回家的途中被谋杀，她自此之后为警员提供培训，改善他们处理罪案受害者的方法，以同情、关怀和支持态度去对待受害者。
2: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things that I've been instrumental in doing in my team is actually getting out.
0: 特维话佢喺佢嘅团队里面一个关键作用就系深入社区，同人面对面交流，而唔系只系坐喺办公室里面传达信息，而系俾原住民同警方一齐坐低，消除误解，增进彼此嘅信任，克服障碍。而今年嘅授勋名单，综合类方面嘅大概700位得主之中。只是有230位是女性。总督表示，虽然今年名单的女性比例比去年提高了 5%， 但是需要更多人提名结出女性性别不平均的情况才可以进一步改善。女性得主的比例曾经在2023年历来首次超过男性，不过自从2025年开始，男性重新大幅超过了女性。另一方面，在今年的授勋名单里面至少有9位华裔人士。在 SBS 中文平台上面对几位获授勋的华人的贡献是有更详尽的报道。跟着下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将会在下个星期主办国际会议，目的是重启以巴

0: 两国方案的进程。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几百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活跃人士将会出席会议，同时还有来自世界各地支持两国方案的部长级官员。今次会议召开之际，正值法以关系紧张之时。虽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代表都已经获得邀请，但是巴罗预计以方不会有部长级官员出席。
1: La France a des relations.
2: France has historical friendships with the Israeli people.
0: 巴罗话，法国同以色列人民有悠久嘅历史友谊，不过同现任以色列政府就存在深刻同埋根本性嘅分歧。佢又话，下个星期五嘅会议，大批活跃人士同埋以巴公民参加，佢哋有机会向全球各国15位部长提出建议，而呢啲部长同法国一样支持两国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一个警署，造成了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至少16人受伤。空袭目标是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个大型流离失所家庭营地附近的警察住所。以军还未对军事发表评论，目前亦都未知道死伤者里面有多少是警员。今次襲擊發生之際，調解方正開始新一輪的斡旋，來到維護脆弱的停火協議，並且推動談判簽訂更長期的停火協議。SBS 電台新聞報導，繼續國際方面的消息。中国广东近日多个城市受到暴雨侵袭，其中深圳更加出现水龙卷。深圳市在上个星期六上午出现强雷雨，深圳湾水域出现水龙卷。广东省气象部门表示，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广州、东莞、佛山等地落暴雨，广州部分街道亦都出现水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因为被问及选举舞弊的问题，当场愤然离场。今次争执发生在 NBC 时事节目 Meet the Press， 主持人韦尔克重提加州选举和2020年总统大选，反复追问特朗普，要求他提供证据支持他指选举存在舞弊的讲法。特朗普当场反驳韦尔克，指美国一些主流传媒有偏见和不诚实。
3: Your elections are crooked, and you're crooked, and meet the press is crooked, and so is ABC.
0: 特朗普说选举腐败，传媒自己都腐败，这个节目都腐败。他又点名 ABC、CBS 和 CNN 都是腐败、片面的媒体。他要求访问到此为止，因为他说他已经受够了。在本地曾经获得2024年年度澳洲人奖的科学家斯科耶尔，在与脑癌长期抗争之后过身，年仅59岁。他自己这位著名的黑色素瘤病理学家、三个子女的父亲，以开创性的皮肤癌研究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而他自己在2023年被诊断出患有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无法治愈而且极具侵袭性的脑癌。医生曾经预言他只是有6到8个月的性命，但是他在尝试了一项世界首创的免疫疗法之后生存了3年。一封在他过身之后发表的公开信里面，斯科耶尔教授将自己的一生形容为充满幸福、乐观、机会和激情。医学界敦促较年长人士接受呼吸道合胞病毒（英文简称 RSV） 的防疫注射，并且提醒公众，这种冬季流行病毒的感染可能比较伤风更严重。澳洲医学会和防疫基金会趁着今个星期是 RSV 认知周，鼓励长者和孕妇接受防疫注射。目前75岁及以上人士和60岁及以上的原住民和托勒斯海峡岛民可以获得免费注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60%合资格人士已经接种了疫苗，或者准备在短时间

之内接受注射。音乐界方面的消息，美国明尼亚波里斯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已故音乐传奇 Prince 逝世十周年。一系列的音乐会、展览和社区聚会将会在 Prince 68岁的生忌的时候举行，向这一位音乐传奇人物致敬。由西雅图专程到访明尼波里斯参加活动的一位歌

0: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首古堡里凤凰，现年29岁嘅斯华利夫，成为自从30年前毕加夺得澳洲公开赛冠军以嚟，首位赢得大满贯男单冠军嘅德国球手。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8625点，下跌了61点，总成交有58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50866点，下跌了695点。恒生指数收市是24961点，下跌了291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是4027点，下跌了3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27，对港元是5.5053，对人民币4.7533。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7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3度；珀斯有骤雨，下昼可能有雷暴21度；亚德雷德阳光普照19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16度；坎培拉早上有雾同有霜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救护的服务，还有去诊所之前要做些什么的准备。澳洲近四分之三的家庭都有养宠物，而对很多人来讲，宠物仔不是一只宠物那么简单，是家人。对于司徒女士来讲，就是她13岁的拉布拉多犬 Chucky。兽医 Dr. Diana Barker 就话：宠物其实系好叻去隐藏自己嘅健康问题。
1: So regular checkups can alert vets.
0: 定期带宠物去做健康检查嘅话，可以俾机会个兽医去睇下一啲你自己可能平时注意唔到嘅好细微嘅变化，同时亦都系一个机会俾你同兽医去讨论点样为宠物仔做好预防性嘅护理。同你睇开嘅兽医建立长期又稳定嘅关系，亦都有助减轻宠物仔去到诊所嘅时候可能会感受到嘅焦虑同压力。咁样佢哋就会习惯咗去睇兽医，而唔使每一次淨係去到病嘅时候先至去睇。预防性嘅护理包括疫苗接种、寄生虫防治同埋口腔护理等嘅措施，预防疾病会发生，亦都包括各种诊断嘅检测，以便及早发现疾病嘅征兆。咁去兽医诊所之前可以做啲咩准备呢？兽医 Dr. Ryan Ong 就俾咗啲小 tips。
2: It's easy to forget all the concerns that you have.
0: 尽量喺睇医生之前就将你记得低嘅问题写落嚟，例如系你担心你只宠物仔行为上面嘅改变啦，饮食又或者饮水习惯嘅变化啦，仲有就系佢最近有冇食啲乜嘢嘅药物。咁你预约嘅时候就先同诊所讲明带宠物仔去嗰度嘅原因啦，同诊所讲你只动物仔有啲咩特别嘅要求啦，例如有啲小动物系好怕生保地方同人嘅，咁有啲咩办法可以帮佢哋适应环境呢？
1: The cats, it can be useful to try to book in a quiet.
0: 如果系猫咪嘅话，咁约咧就最好系嗰日最安静嘅时段，因为可能会因为太多狗仔喺身边而感到紧张同焦虑。兽医诊所入面嘅每一个人都好鍾意动物仔，都好乐意去揽你隻宠物，或者係听你讲你隻宠物最听啲咩指示。佢哋可能会请你帮隻狗仔磅重啦，而猫咪通常就喺应诊室入面磅重嘅。一入到去应诊室之后，兽医就会帮宠物仔进行身体检查啦，同时亦都会问你一啲相关嘅问题。
1: This includes checking your pet's eyes, ears,
0: 包括检查宠物对眼啦、耳仔、牙齿、毛发同埋关节，仲会度埋体温，用听诊器去听佢嘅心脏同埋肺部，仲有就系会摸一摸佢嘅肚仔，睇下有冇任何异常嘅情况。
1: The veterinarian is forming a picture about what might be going on for your pet.
0: 而呢个亦都系同兽医提出任何疑问嘅好时机，因为兽医喺呢个时候就评估紧你宠物嘅状况啦。咁佢哋通常会俾你好多选择嘅，例如系进一步嘅检查，又或者系试下某啲嘅药物。睇完医生之后，兽医就会即刻开药，你就可以去柜台度拎药同俾钱。咁如果宠物仔发生咗紧急状况，又点算呢？又或者如果你对宠物仔的状况好心急，兽医 Dr. Ong 就建议大家先打电话去兽医急症中心度问下建议先。兽医急症中心 Emergency Veterinary Centers 在很多地区都有专业设备的配套，当宠物突然间病或者受伤的时候，都可以为你们提供即时的治疗。
2: It might also include things like accidents or injuries.
0: 这些情况可能包括意外又或者受伤、呕吐、严重的肚屙，尤其是有血丝的情况、呼吸困难、癫痫发作、虚弱到晕咗，又或者系你怀疑你嘅宠物可能误食咗有毒嘅物质。喺澳洲，俾蛇咬伤都系佢哋成日会优先紧急处理嘅情况。而除咗各种设备同设施之外，急症中心嘅兽医、姑娘、护理人员都接受过急症同重症照护嘅专业训练。咁你去到兽医急症中心之后，几时先到你只宠物仔去见医生呢？
2: So the sickest animals are usually the ones.
0: 医护人员会进行分流，病情最严重嘅动物仔通常会优先接受治疗，所以唔系边一个最早去到诊所就睇边个先。如果兽医团队觉得情况系危急嘅，佢哋首先会问你同唔同意，然之后先至会直接将宠物送往治疗区。兽医会清晰咁同你讲解为宠物仔做嘅检查，仲有治疗方式同埋预计嘅费用。作为宠物嘅主人，你需要承担所有相关费用，例如系睇医生嘅支出。

0: advertising.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下个星期就是的啦。 讲到端午节当然就是食粽的时候啦。 我见到现在在市面上都有不少粽的, 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见的广东粽啦, 有一些咸肉的粽啦, 红豆粽啦,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新的口味呢, 介绍给大家呢?
3: 有啊, 今集美食速递, 就介绍一味叫做蒲烧鳗粽, 就用一些糯米, 配蒲烧鳗鱼, 还加上粽特别的清香,
4: 非常之滋味，我们一起听下李太同卢婉霞教大家怎样整。仲有很短时间就去到端午节了，讲起端午节就少不免要食粽啦。李太，你今日会不会同大家去整粽呢？
5: 我今日会介绍一个做粽的，但是这个方法就是台湾人最兴的，而且它做的时间亦都不是好像我们要烚很久的，变相是蒸的，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说就方便很多了。这个就叫做蒲烧鳗粽。 蒲烧鳗粽就是鳗鱼，鳗鱼的粽啊。咁样咧，这个材料嘅份量咧系8个嘅。咁材料就有长嘅糯米啦，咁咧就要600克嘅，瘦肉咧就要200克。咁因为咧呢个粽系唔肥噶嘛，好多人怕嗰个五花腩啊吓。咁呢个咧就蒲烧鳗咧就买一条。 咁我哋咧去任何嘅即系超市咧，食物超市啊，或者系韩国店啊、日本店啊，都有啊，烧好咗噶啦，一条。咁啊，大概240克左右啦。咁如果你喜欢嘅，你都可以切大球啲嘅。咁冬菇咧就要4只，虾米咧就要2汤匙，红嘅葱头咧就要8粒。 咁如果我哋咧買唔到嗰啲細個紅葱頭咧，咁就可以買嗰種亦都係即係比較細細5毫子咁大嘅嗰一種紅葱頭西式嗰只啦，咁都用得嘅。咁但係當然冇咁香啦。咁啊清水咧就要400毫升嘅，調味料咧就要鹽1茶匙，白胡椒粉咧1/4茶匙。咁亦都要咧呢個生抽咧就3湯匙嘅。咁啊仲有啦，當然要。 用料啦，就是呢个叫竹叶啦，即系粽叶啦，要32片，面绳咧就要1扎嘅。咁好多人就话你睇，点解8个粽咧你要32片啊？咁因为我咧就一只粽咧就要包4个叶嘅，有啲人咧就系2张咧就包晒噶啦。咁做法先咧，我哋一竹叶咧就攞翻嚟洗干净佢，用水浸浸，再用水咧我烚一烚佢嘅。 咁然后咧就将佢咧即系抹干佢，抹干之后咧，我仲咧攞一个纸巾咧索一啲油咧，就再抹一抹佢哋，等佢唔好黐嘅。咁面绳亦都将佢咧烚一烚嗱。咁好啦，做法就系长嘅糯米啦，因为点解糯米有短又长嘅？咁啊短嗰只咧就好黏，好似我哋做寿司咁嘅。长嗰只咧就平时我哋食饭呢一种嘅，就冇咁黏嘅。 洗一洗佢之后咧，咁我用清水咧浸过面，浸佢1至2个钟头，就擎干啲水分啦，唔好话啲米水啦。咁啊，跟住咧就将佢咧就排落一个碟里边，放喺蒸笼里边咧，就将佢大概咧就蒸半个钟头啊。咁蒸半个钟头嘅时间咧，咁我哋咧就跟住咧冬菇洗干净佢啦。 浸软佢啦，去咗一定啦，揸干佢水分啦。咁我通常咧，我俾少少姜汁，啲少少咧糖咧就捞一捞佢嘅。咁跟住咧就咧，我哋亦将佢一开热，因为咧我每一只粽系半只呢个嘅花菇嘅啫。咁跟住咧瘦肉咧洗干净佢，将佢切一件件啦。咁啊都切得差唔多有成5毫子咁大件噶。 咁跟住咧就吸干佢水分，用盐咧4/1茶匙嘅盐咧就将佢咧就腌佢咧大概系半个钟头或者15分钟左右啦。咁然后咧就亦都咧俾少少生抽咧就捞匀佢。咁咧就一般嚟讲咧，你如果赶住用咧10分钟腌佢都得噶啦。咁唔紧要，但系咧腌耐少少咧佢入味啲。 咁好啦，呢个蒲烧鳗鱼条咧，咁我哋咧解冻攞出嚟，亦都咧用咧厨房纸巾咧，俾少少暖水咧抹一抹佢啊。咁好啦，咁啊抹佢咧，亦都将佢切片。

0: 短啦。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呢就烧热个镬，俾一汤匙嘅油爆香啲红葱头啦。咁就亦都呢将呢个瘦肉啦、冬菇啦、虾米啦摆埋落去，兜兜炒佢。咁炒到呢呢个呢瘦肉呢都呈现熟啦。咁亦都呢就将佢呢就加埋啲调味料同埋呢呢呢40毫升嘅清水。咁将佢呢捞匀佢。捞匀佢之后呢，我哋呢亦都呢教返中慢火呢慢慢煮佢3分钟。咁煮到呢啲材料呢同埋呢啲汤汁呢亦都呢已经吸收咗啦。咁我哋呢就将佢呢就摆落个器皿里面留返间用啦。咁呢个时间呢就我将呢个汤汁里呢200毫升啊。咁呢就将佢呢倒落去呢个蒸熟咗嘅糯米饭里面，就将佢搅匀佢啦，搅匀佢。咁之后呢，咁我哋呢就攞两块粽叶呢就将佢打交叉咁样对折啦，一屈佢，咁就成咗一个兜形啦。兜形之间呢，我哋呢就俾两汤匙嘅米呢就摆落去。咁跟住呢就攞呢啲嘅材料呢，即係馅呢亦都摆落去，再滗返呢即係两汤匙嘅糯米啦。咁如果你认为呢即係少呢，你就可以俾多啲，最好呢就600克啦，你就将佢分八份，咁变咗呢你个粽呢就好平均啦。咁之后呢，咁就将佢呢包好之后呢，我哋呢就将左手呢边冚过呢、这个嗰啲糯米里边啦，啲饭里边，跟住右手又再冚过嚟，再喺我哋心口呢边呢、这个穴呢又搭上去，咁跟住呢，咁亦都呢就可以呢就再搭翻过嚟，见呢剪翻个折口呢，咁我哋呢就可以呢去包佢啦，搭起佢成咗一个四角形，咁呢我哋就可以将个粽呢摆喺个蒸笼里边，咁用中火隔水呢就蒸佢20分钟，咁我哋呢呢、这个粽呢就系、是、唔需要呢去烚嘅就可以食啦，系啦。
1: 咁呢个粽呢，咁其实呢都好方便喎，你睇。即係平时啦，我哋呢有时包粽呢最驚呢就係烚粽嗰陣呢要烚好耐。咁呢个呢粽呢就可以呢避免呢一个过程啦。咁所以呢大家呢就不妨试下啦。咁今年呢嘅端午节呢就食一个特别啲嘅胡椒鳗粽特别啦。咁而且呢嗰个味道呢都好浓郁啦。咁好啱大家食㗎。咁多谢晒李太分享。
2: 以下由陆磊珍报道新闻提要。面对一国党的支持度上升，联邦政府声称正在推动很多改革，而都是新加入一国党支持者所期望的。联邦总督莫斯廷公布2026年国王寿辰的授勋名单，今年有949名澳洲人获得表扬，其中至少有9名华裔人士。国际方面，法国将会在下星期主办国际会议，目的是重启以巴两国方案的进程。而与此同时，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一个警署，造成了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至少16人受伤。中国广东近日多个城市遭受暴雨侵袭，其中深圳更加出现水龙卷。在本地曾经获得2024年年度澳洲人奖的科学家斯科耶尔，在与脑癌长期抗争之后过身，年仅59岁。他生前以开创性的皮肤癌研究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蔡尔文和张彩玉。
3: 好，唔该晒陆磊珍嘅嚟到我哋职梦人嘅环节。咁喺今集嘅职梦人啦，介绍大家认识一位喺澳洲土生土长嘅 Sam 欧宇轩。佢读野生动物保育，做过动物园嘅饲养员，照顾啲动物。然后因为一次嘅自驾旅程，改变咗人生嘅方向，转战咗餐饮业。
4: 系啊，咁原来咧，佢一开始系做咖啡车啦，之后又喺大学里面开咖啡店啦，而家咧同时经营紧咧系4间咖啡店噶。咁我知道咧，今日咧张彩玉就邀请到阿 Sam 上嚟咧分享佢嘅故事。
3: 好，阿 Sam 啊，多谢你同我哋倾下你嘅职业同埋梦想。咁首先咧，我知道你咧当初读书嘅时候咧系读呢个野生动物保育啊。咁其实系读啲咩？读完之后出嚟，通常系会做边一类型嘅工作啊？
5: 谂翻起我细个嗰时咧，我妈咪爹哋算系嗰啲自由嗰啲 parents， 好 focus on 俾。

0: 俾我express 自己啦，就可以咩都可以 study， 咩都可以做，又唔系特别谂要赚好多钱啊或者咩啊，跟住佢哋就会好 focus on 我做 sport 啊，或者nature books。我细嗰时好中意睇啲 nature book 嘅，佢哋就特登买咗好多 nature books 俾我睇啊。瞓觉嗰时会睇，喺厕所都会睇。如果你 fast forward 到 year 12咧，我谂我 keep 咗呢个 mindset， 就去睇 course 嗰时，我就 come across 呢个 wildlife conservation biology 咯。wildlife conservation biology 主要系研究野生生物啦，了解一下人嗰啲活动点会影响到个环境，跟住就諗唔同啲方法点可以保护啲野生生物囉。工作呢有第一个工作系 conservation officer， 或者可能叫做 park ranger， 呢啲呢就系要做可能要睇住唔同啲区啊或者 national park， 跟住都系要諗方法点可以 promote 个 biodiversity， 同埋点保护啲野生生物喺入面个地方度囉。譬如可能你如果你要照顾一个地方呢，可能有个路好多动物唔识点 cross 个路㗎嘛。你就可能要搵方法点可以令到佢哋点过个马路囉。可能要整个红绿灯俾佢哋呀。你要可能整个 bridge， 可能一个 一棵树啊，或者一个 underpass 俾啲唔同啲动物可以过到去呢。跟住呢啲桥啊或者 underpass 呢係叫做 wildlife corridor。呢啲 wildlife corridor 就係个 basis of 我哋学啲乜囉喺呢个 course 里面。其他工作呢你可能可以做 research 啦。嗰啲 research role 呢就可能譬如有个地方你要数可能要数几多草蜢啦，跟住你可能要搵一个 variable 出嚟，譬如可能个声音 like, 可能你要睇两个区啦，有 Melbourne CBD 或者有 Brunswick， 跟住你可能要你要数几多草蜢喺每个地方度，跟住如果个声音呢可能好高呢，可能有一个地方会有少啲草蜢㗎喎。就你可能要睇唔同啲 variable， 搵啲资料出嚟囉。跟住其他 role 係有个 role 我自己就揀咗呢，就係、是、做一个 zookeeper。呢个 pathway 都可以去到呢个位嘅。
1: 咁我知道你咧后屘咧都系真系有一个经验咧，就去咗动物园嗰度去照顾啲动物啦。咁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呢一个经验啊？譬如你照顾咩动物，同埋你嘅工作系做啲咩？
0: 系就我喺动物园度做primate keeper。primate 就系睇住啲马骝啦。我就喺嗰度做咗一年个经验嘅。最主要咧，可能有三个factor。点做一个 zookeeper 啦？第一个就系要准备佢哋啲食物，就六点朝早到十点朝早咧，就系、是、要切菜啦，要撒啲蛋俾佢哋食啦。因为你要谂下，一个 gorilla 咧就要20-30 kg 菜嘅一日。我哋个 department 就有六个 gorilla 啦，加上有可能40个马骝，我哋就。其实可能有四个钟就系切好多好多菜，加上咧你唔可以净系可能一劈摆晒啲食物俾佢哋食。如果系咁咧，佢哋就会好易懒，会好易肥啦。你就要有一样嘢叫做 enriching the food。enrichment 咧就系、是、可能你要放啲食物喺一个盒仔度，或者你可能要收埋啲。食物喺啲地方度俾佢哋自己揾，你咁做咧，佢哋就会用个脑，佢哋唔会咁易懒咯。
1: 就系、是、换句话嚟讲咧，即系俾翻佢有嗰啲捕食嘅能力，冇咧因为住喺嗰个动物园之后咧，因为照顾得太好咧，失去晒呢啲能力。
0: 系 exactly right。第三个 role 啦，其实系教佢哋点做，你可以讲系 tricks， 不过其实系 certain movements。你可能要教佢哋点开个口啊，或者roll over， 好似你教狗点坐低嗰啲呢，令到啲兽医可以检查佢哋囉。譬如可能有个瘤佢哋要睇下，或者佢哋有个牙烂咗啊，你就要教佢哋点做呢啲动作囉。
1: 咁你喜唔喜欢呢份工作啊？
0: 喜欢嘅，我系喜欢。不过 at the same time， 我都有唔同啲 dream。
1: 有唔同嘅嘢想做，系咪啊？
0: 系啊，啱。
1: 咁嗱，你又分享完你自己读野生动物保育嘅工作啦，又介绍咗俾我哋听你嘅工作内容系乜嘢啦。咁后嚟我知道咧，你就转做咗咧饮食业。咁两样嘢我听起上嚟其实都唔同噶。咁点解你又会去做咗饮食业咧？
0: 其实咧，我读紧书嗰时候，我有做过好多啲唔同啲临审 jobs 啦。有好多都是关于 hospitality 嘅。第一年读书嗰时候，我就喺一个 Malaysian restaurant 度做过嘢啦。跟住喺赌场都有做过fine dining restaurant， 同埋都有喺赌场入面做过贵宾厅嗰啲 like officer 啦。嗰啲 roles 入面都有有咖啡机嘅。跟住我嗰时咧，都会成日都喺个咖啡机度整啲咖啡啊，整啲 latte art 啊。跟住我喺嗰时候开始咗有个 interest in 整咖啡咯。
1: 咁嗰个系咪你自己自学噶，定系人哋教你噶？
0: 系自己学嘅 ，YouTube 啊，或者系咯，自己试下咯。
1: 咁所以慢慢咧，你就对整咖啡好有兴趣啦。咁又点样发展落去呢？
0: 我第一年喺Gusu 做紧嘢嗰时咧，我去咗旅行，同我老婆。我哋就喺 Lakes Entrance 嗰边咧，见到一个车系喺个后边度咧，系整咖啡。我咧就自己见到哇，好似好自由啊，好似好新鲜啊，咁做呢啲嘢咧。我哋 holiday 完嗰时，即刻翻屋企咧，我就 measure 咗我个四驱车喺屋企，跟住我 map out 咗一个 floor plan， 跟住我揾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好 handy 嘅 man 嚟嘅，我自己就唔系真系好叻咧，我就问咗佢，你觉得你可唔可以整到一个摆唔摆到一个咖啡机喺后边？跟住佢度晒位咧，话可以啊，我哋就系咯，
1: 夹手夹脚咁样成立咗一个咖啡车喺呢啲个车后边。
0: 系啊系啊，跟住我一起完个车嗰时咧，我就每星期六、星期日咧，我就会做好多唔同啲 event。不过都有继续做住 zoo 嘅，不过之后个 events 太多啦，太多 events， 我又 handle 唔到 full time work 同埋我个 side hustle， 讲起我个咖啡车咧，我就 make 咗一个 risk， 就系去咗 full time 咖啡车。
1: 咁即系换句话嚟讲咧，你就本来一边就做动物园照顾啲动物啦，另一方面咧又发展你嘅兴趣做呢个咖啡车。咁你发现咧，原来你对咖啡车嘅兴趣更加浓厚，于是你就专注咗落去发展呢一方面，咁系咪啊？
0: 系 ，exactly right。
1: 咁跟住落嚟又有点咧？
0: 跟住来后，我就星期一至五咧就开始喺个沙滩嗰度卖咖啡，系啦。跟住weekend 咧就会做 farmers market， 就其实系 seven days a week 呢份工。之后2019年尾咧就 COVID 发生，跟住嗰个时候都几难揾到喺边度可以做到咖啡。我咁啱咧就揾到一个医院可以喺嗰度星期一至五做咖啡。跟住我喺个医院度做嗰时咧，个 first lockdown 发生，跟住佢哋摆咗一个 rule， 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啦，有一个5K 嘅 radius， 俾人可以周围去行啊，或者去食嘢啊。我咧咁啱嗰个位系冇 cafe 冇剩，喺个医院个环境咧有成个 5km radius 嗰啲 neighbors 个都嚟咗，咁啱其实是我最忙的 period， 是在 COVID 那时候。跟住是啦，变咗一个位置，好多人可以跟我沟通啊，可以 interact 啊，其实几个人的，好多人都会 share 埋他们的 life 俾我啊，是啦，变咗一个 hub for， 唔系淨係飲咖啡，不过系一个 social area 咁解咯。
1: 同埋可以俾啲人可以大家喺嗰度时候倾诉下，倾下偈。
0: 系啊，可以 hea 下咁。
1: 好啊。嗱，咁啊 ，Sam， 我哋咧就讲到呢度先。我哋要听一听一啲本台资讯。转头翻嚟咧，请你同我讲下咧，跟住你点样由咖啡车去发展到咧，你而家开 cafe 下。
0: OK， 好。
2: Stay connected through the unexpected with Invincible Wi-Fi from Spectrum. Invincible Wi-Fi keeps your home running with fast, fiber-powered internet and automatic 5G and 8-hour battery backup, making sure you stay on track, working, streaming, connected to friends and family, no matter

0: 同埋你头先讲到啲成本好高啦，咁会唔会即系令到少咗人嚟帮衬你？生意有冇影响到啊？
1: 反而生意又冇太影响，因为我哋喺 Melbourne 个个人都系要饮咖啡嘅，跟住。我谂，因为我哋喺 university， 佢哋都知道其实个环境系咁噶啦 ，like 所有嘢都会升，我哋啲 price 都系会升 ，so 大部分人都系明白呢样嘢。系。
0: 咁而家系咪你所喜欢嘅工作咧？即系经营四间咖啡店，定系你其实都仲有其他嘅梦想想达成啊？
1: 我觉得。繼續做住 business 咯，本身係淨係中意整咖啡，不過其實可能有唔同啲 food business 我會想做咯。
0: 因為喺我理解中咧係唔同嘅，即係你沖咖啡，你係享受嗰種沖咖啡，但係當佢變成咧一個職業啦，去經營佢要去管理嘅時候，你有冇覺得係好唔同，或者辛苦咗好多，或者個工作內容其實已經唔同咗啊？
1: 我又覺得唔係真係太唔同，因為我。做完个咖啡车，我都已经经历过呢啲嘢啦。其实
0: 咁而家嘅现状咧，系咪就系你理想嘅生活啊？
1: 系，我又唔系，我未 reach 到我个 dream，but I think I'm living the dream 而家系。
0: 咁你可唔可以再分享多少少咧？你系经营四间餐厅嘅经验，有冇啲得意嘅嘢，或者有一啲你自己嘅感受？有冇啲时候你会觉得，我唔想做，好辛苦。你唔知道你而家系咪仲系做紧七日？即系有冇一啲咁样嘅时间？
1: 其实一开始嗰时咧，我冇 expect 到有咁多red tape regarding 开间。嘢咯，开间咖啡啊，或者开间咖啡车啊。Melbourne 其实系特别难，你要做好多 assessment 先可以 approve 到个你个 business 咯。
0: 你讲嘅 red tape 即系嗰啲政府对你嘅要求啊，嗰啲繁文缛节啊，咁对你有好多嘢令到你其实系喺当初开咖啡室嘅时候可能冇谂过，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啊，好似我起晒个咖啡车啦，不过原来咧你每个food truck 啦。要一个盘可以洗手噶嘛，跟住我哋起咗个盘啦，可能要几个月先真系可以起咗个盘，跟住原来你要热水嘅，你唔可以净系冻水，跟住我就要拆晒所有嘢，再整翻个热水壶喺后边，系咯，可能呢啲嘢会令到好烦，不过最尾都。做到咯，
0: 但你会愿意去做，即系会觉得，即系会觉得，哎，原来咁烦嘅，搞呢啲嘢，当初冇谂过，你就觉得，不如唔好做，即系冇，你系会谂方法去处理咗佢。哦，咁好啊，咁即系话你而家做呢个咖啡室都系，即系我相信你有好多嘢，你系当初开咖啡室唔系咁谂过嘅，可能当初一翻二成以为中意冲咖啡，原来最尾有好多其他嘢应付，咁有冇有？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因为咖啡车经历咗咁多咧，我一开咖啡嗰阵时咧，我就 expect 好多呢啲嘢发生。不过我唔会觉得太烦啊，而家因为我其实知道系会发生噶啦呢啲。我 just keep 住个 mindset 系哦，其实 it is what it is， 一发生咧我就要揾方法嚟搞咯。
2: 咁有啲咩动力令到你会咁样做咧？因为譬如我想象就系、是、如果系我咧，我就觉得哇，如果咁烦啊，我都系唔整啦，或者唉，即系会好泄气。咁有啲咩嘅动力令到你？
1: 其实譬如可能几个礼拜之前啦，我哋有个 complaint 系佢哋觉得我哋个Tuna 的三文治呢太酸。不过他们呢就不是 contact 我，他们是 contact 了个 council。跟住个政府就来了我们间铺头，就要看看哎你个为什么你个 Tuna 是酸的。不过其实我们是加了柠檬汁落去个 Tuna 度的，因为会令到个味是 more balanced 嘛。他们来了跟住要查晒我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东西的。不过是系咯，可能有时会有啲人系 complain 咁样 complain 咯。
2: 即系你个背后嘅投诉嘅意思就系佢觉得你嗰啲吞拿鱼三文治太酸，咁于是咧就走咗去即系唔系嚟揾你去处理，而去揾咗政府部门，结果咧就会搞到变咗好麻烦，咁去查你好多嘢咁样。
1: 有时可能系人哋个 personal taste， 不过其实唔系。是他们的 personal taste 啫。objectively 其实是 OK 的。
2: 咁你又有啲咩嘅方法去应付呢啲烦嘢呢？因为我深信做一个生意呢，成日都会遇到呢啲咁麻烦嘅。你即係背后有啲咩去帮你去处理到呢啲咁麻烦嘅事情呢？
1: 就可能之后呢样嘢我哋 set 咗一个 complaints register 囉。我哋就可以 track 住其实啲人有啲嘢佢哋唔鍾意啊，或者咩我哋就可以 either 我哋 rectify 啦，或者係囉俾个 customer 俾个 feedback 俾我哋囉，唔好俾个 council 囉。
2: 即係你会用一啲方法去将呢个流程去做处理得好啲，唔好一去呢就去咗政府部门。不如嚟同我哋讲咗先，咁如果可以处理咗咁就最好啦。如果唔得先至去下一步，咁通常都可以处理到，因为你了解到佢哋需要。咁喺你呢段回顾呢段日子呢，由你最初做读野生动物保育啦，去个动物园度做啦，又开个咖啡车啦，餐车啦，又嚟到而家去开咖啡咁样。了解一下你咧喺呢段日子里边有啲咩嘅体验啊？
1: 体验 OK 系我觉得最大个 lesson 咧，如果我睇翻我 previous 嗰啲 experience 啦，其实我又唔想好似好老土咁讲啦，不过其实系 do what you love。And love what you do. 我觉得 like life without risk is like living behind glass.
2: 即系你会觉得你揀你鍾意做嘅嘢，然之后你就专注去做啦。即系唔好成日喺一个舒适嘅环境里面。
1: 啱啦，系啦，你唔好 be afraid to 试下唔同啲嘢啦，因为你见到我其实一开始系做动物园啦，跟住而家开自己嘅生意啊，其实我唔会想可能我睇翻我可能60岁、70岁睇翻咧，又见到哎呀，我应该开咗间咖啡啊，或者哦，应该做咗一个zookeeper 啊，我唔会想有呢个谂法咯。所以其实我睇翻我24、25岁嗰阵时个人，我都唔会有咩 regret， 唔会有后悔咯。
2: 即系其实你觉得应该咩都去试，唔好咧因为怕失败或者因为怕一啲即系哇唔知会点样嘅嘢咧，就唔去试。然之后到将来嘅日子，你回望翻就话，我其实应该要做呢啲，应该做嗰啲，即系唔好有一种咁样嘅遗憾嘅心情去过你嘅生活。好啊，到最后你仲有冇咩想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啊？关于你呢一段嘅经历，我觉得好有趣啊！
1: 都系我啱先讲嗰啲嘢咯，你自己有自信咧，我觉得你可以做到 what your mind wants to achieve。
2: 啊，咁你讲开，我突然之间谂，其实喺你去追求呢啲梦想、想做自己嘅嘢嘅时候，你有冇遇到阻力啊？
1: 有嘅，有嘅。我因为我 year 12嗰时咧，我妈咪就系有 cancer 嘅，跟住之后我个

0: Mike Tipton on the heat, and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s for listening. Goodbye.
1: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with the best global arts coverage from across the BBC.
2: We would put together two things the baby boomer audience love, music and television.
3: She's incredible. Her voice is so bruised and torched and busted and elemental.
4: The language feels like rap music. I was like, hang on a minute, Shakespeare's not dead, he's been kidnapped.
5: This is a country that has aced rocket science. I'm pretty sure we can deal with the fashion part of it as well.
1: Arts, music and culture from the BBC World Service.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6: I'm using the BBC archives to take you back to the 1960s, when Nelson Mandela, who would later become South Africa's first black president, was jailed for life and sent to Robben Island.
1: Listen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7: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0: 我是海伦。
9: 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24。
10: 那么我们要向本次节目所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古林盖族的 Camarigo 人表示敬意。
9: 我们看到菲律宾南部沿海呢发生 7.8 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是星期二啊，会有在8点20分和您会面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
10: 那么最近呢，新州的死因裁定官认定啊，两起儿童在炎热天气中被遗留在车内导致死亡的案件，根本原因是父母发生了记忆失误，而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9: 在今天上午8点20分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郑文杰律师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照护义务的法律问题。
10: 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
9: 接下来首先有请陈云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1: 7月起，工资日缴纳退休金制度将实施。经过一天的导弹交锋后，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将停止相互攻击。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强震。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慈善机构 Anglicare 的最新分析表明，在每周的基本生活开支方面，目前领取寻工津贴的单身人士仍短缺251澳元。Anglicare 发布的2026年生活成本指数还发现，一对有两个孩子的夫妇领取寻工津贴，每周会面临428澳元的资金缺口，而领取育儿津贴的单亲父母则每周会面临174澳元的资金缺口。Anglicare 的执行董事凯西钱伯斯表示，这项研究比较了食品、房租和其他必需品的每周基本开支和福利金的发放金额。他指出，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对最收入最低的人群打击最大。我们并不是说有人每周的生活开支会减少428澳元，但这确实意味着 Anglicare 澳大利亚的成员机构每天都在目睹许多家庭不得不寻求紧急救济服务，许多家庭和住户不得不前往食物银行领取食物，还有一些人因为负担不起费用而不去取医生开出的处方药。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在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支持率飙升之后，政府必须回应

0: 民众日益增长的经济不满情绪。 Newspoll 的民调显示，一国党的初选支持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达到 31%， 超过了工党的 30% 和联盟党的 18%。 阿尔巴尼斯先生表示，政治领导人需要着眼于长远解决方案，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
1: Many people feel that the system isn't working for them.
0: 许多人觉得现行体制对他们并没有起到作用，他们为经济服务而不是经济服务他们。我们希望确保建立真正有效的机制，而不是做出容易的政治决策，而是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政府不对此做出回应，民粹主义将会持续抬头，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我们对此非常清楚。此次民调正值工党提出的税改方案引发辩论之际，该方案遭到联盟党的反对，尚未得到绿党的支持。七月起，工资日缴纳退休金制度将实施。澳大利亚税务局敦促企业为此做好准备，并警告称，未能履行相关义务的雇主可能面临巨额罚款。新制度要求退休金缴纳和工资同时支付，取代目前的季度缴纳方式。澳大利亚税务局表示，许多雇主已经更频繁地缴纳养老金，但是企业仍应在新制度生效前审查工资系统现金流计划和报告流程。澳大利亚税务局负责工资日缴纳退休金项目的副局长艾玛·罗森茨威格表示，初期重点将放在帮助企业遵守新规上，但他警告说，不遵守规定的雇主将面临严重后果。所以如果雇主没有履行对雇员的义务，我们首先会联系他们，敦促他们履行义务。但是如果雇主继续拖欠员工的退休金，就会受到处罚，处罚从所欠金额的 60% 起。如果我们已经提出评估，雇主需要承担这些款项，而他们仍拒不支付，那么处罚将会更加严厉。残障人士权益倡导团体呼吁政府在今天的公开听证会之前，延长针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改革提议的参议院调查。联邦政府今年5月预算案中的截肢措施有超过1/3来自 NDIS 开支削减，然而一些残障人士权益倡导者表示，他们感到自己的声音未获重视，并在改革过程中被忽视。目前一项提议议会审议的法案正接受参议院调查，该调查预计于6月16号提交报告，而从调查启动到提交报告仅有1个月时间。澳大利亚残障权益倡导网络的首席执行官艾玛·本尼森将在调查中陈述意见。
2: Yeah, people with disability really feel as though they have been shortchanged.
0: 是的，残障人士确实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对这些改革进行有效审查，也没有足够时间去审议这些改革。我认为最令人担忧的是，改革过程本身以及调查程序本身，在设计上就让残障人士难以参与。
2: Itself is inherently inaccessible.
0: 维州警方就上周四在班迪哥发生的一起涉及一名无家可归男子的刺杀事件，对另外3名青少年提出指控。周一上午，2名15岁少年和1名17岁少年分别被控故意伤人、扰乱公共秩序和持械袭击。警方在班迪哥地区执行搜查令时逮捕了他们，并于周一晚间出庭受审。事件发生在周四晚9点左右的巴斯港。巴斯巷，一名41岁的男子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一名16岁少年已于周六被控，并被还押候审，等待少年法庭的审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经过一天的导弹交锋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将停止相互攻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呼吁下，两国停止了互相袭击。不过德黑兰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真主党，他将恢复军事行动。 这波24小时的袭击是伊朗和以色列自4月份停火以来最直接的对抗，并威胁到美国和伊朗为结束长达3个月的战争达成协议所做的努力。宣布停止交火之后，特拉维夫的民众的情绪不一，一些人表示以色列正在保卫其人民，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包括企业家加尔纳卡什在内的一些人表示，最近的袭击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这12小时的导弹攻击对我们来说是在浪费时间，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伊朗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那就是让黎巴嫩和特拉维夫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威慑的局面。因此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受到牵制，在伊朗问题上也受到牵制，换句话说，我们基本上是输了。
4: Locked in terms of Lebanon and locked in terms of Iran, so we basically lost.
0: 在伊朗和以色列两国爆发新的冲突之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贾·卡拉斯敦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东冲突。卡拉斯是在塞浦路斯发表上述讲话的。目前欧洲各国的国防部长们正在塞浦路斯开会，讨论乌克兰局势以及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会议原本还计划讨论在美国逐步缩减其在欧洲军事部署的背景下，如何加强欧洲大陆的防务能力，但近期爆发的新一轮的敌对行动给这些事件议题蒙上了阴影。卡拉斯表示，欧洲认为外交解决方案是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5: There has to be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0: 必须有一个外交解决方案。美国和伊朗必须坐在桌子旁进行谈判，因为最终他们还是需要就此达成一致。当然，我们可以在停火后或护航船只方面提供帮助。我们今天将讨论这个问题，但当前最重要的确实是实现停火。缅甸被监禁的领导人昂山素季的儿子金阿里斯呼吁公众关注他的母亲的困境，并敦促该国军方证明其母亲仍然在世。49岁的金阿里斯在母亲6月19号81岁生日前夕发起了81 for 81的活动，呼吁公众步行、骑行或跑步以声援他的母亲。昂山素季在2021年的政变中被军方逮捕，这场政变推翻了他民选的政府。被捕之后，他被控多项罪名，他的支持者和许多国际观察员认为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据报道，他于今年5月从监狱被转移到软禁。金阿里斯表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帮助他的母亲。
6: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hey all say the right thing.
0: 世界各国政府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真正采取实际行动的却寥寥无几。我呼吁的不是空洞的言辞，而是切实的行动。而且证明他还活着并不难，如果我的母亲还活着，有很多方法可以向世界证明。他们可以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其他任何独立机构探视他。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在发给 SBS 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澳大利亚将继续呼吁缅甸无条件释放昂山素季以及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员。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地震引发了高达一米的海啸，波及部分沿海地区，建筑物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桑托斯将军城机场被迫暂时关闭。当局表示，大多数伤亡发生在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内，仍有多人失踪。当地居民乔乔·卡尔玛骑摩托车经过一栋建筑物时，目睹了该建筑物倒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如此强烈的冲击，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我想到了我的孩子和侄女，万一他们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感谢上帝，他们平安无事，但我兄弟姐妹的房子都倒塌了。 当地已记录到震级高达 6.5 级的余震，印度尼西亚帕劳和日本也探测到了较小的海啸波。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海啸威胁已经解除。

应急人员仍在评估损失程度。与此同时，周一古巴西部附近海域发生 6.1 级地震，哈瓦那及周边地区建筑物均有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远至佛罗里达州的区域均有震感。在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澳式橄榄球联盟的比赛中，墨尔本队在墨尔本板球场88000多名球迷的见证下，以8分优势击败科林伍德队。这场比赛是为了纪念尼尔·丹尼赫而举办的。赛前，两队球员围成一个圆圈，现场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是年度冰冻挑战慈善筹款活动的一部分。该活动在丹尼赫因运动神经元疾病去世2周后举行。基萨亚·皮克特在最后一分钟踢进锁定胜局的一球，而贝利·弗里奇则在比赛的尾声阶段连进3球，帮助墨尔本队以 12.11-11.9 的比分取得了胜利。但是科林伍德队的前锋布罗迪·米霍切克的严重受伤影响了比赛的结果，他在第二节的一次拼抢中头部撞击到草坪，随后被送往医院。这位33岁的球员在离场前还能够活动双臂，并且和医护人员交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0.704 美元、 1.212 新西兰元、 4.781 元人民币、 5.522 港币、 22.234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9度。

0: 年审查 NDIS 的结构性改革和预算削减。联盟党则关注复扣税、资本利得税折扣以及信托税制等问题。自由党副党魁休姆表示，政府处理这些法案审查工作的方式简直令人震惊。这个政府曾承诺透明和问责，这是他重新执政时的重要承诺之一，但他实际做的却恰恰相反。参议院所要求的只是有机会审查这些立法，而这正是参议院的职责所在，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他表示，联盟党总体支持改革 NDIS， 但认为没有必要仓促推进重大改革。
1: I don't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afraid of having longer inquiries and better scrutiny.
0: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害怕对任何立法进行更长时间的调查和更加严格的审查。无论是已经实施的税制改革、已经实施的增税，还是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现在我要明确指出，联盟党支持提高 NDIS 的诚信度，因为该计划已经失控，难以为继。它将给澳大利亚人带来过重的负担，并可能使最脆弱群体面临风险。但与此同时，我们希望确保这种诚信的实施方式是恰当的，不会遗漏任何人。对于政府而言，推动改革通过的压力主要来自财政部长查莫斯第五份联邦预算案中已经计入的节省开支目标。格拉坦研究所残障项目主任贝内特博士表示，这将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正如你提到的，虽然最近联邦预算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其他方面，特别是税改内容，但有充分理由认为 NDIS 的节省才是预算案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正如您所说，超过370亿，我认为确实如此，这超过了预算案总节省额的三分之一。显然，如果这些节省额在未来的预算预测中未能如预期般实现，那么势必会带来重大的连锁反应。贝内特博士认为，政府改革方案中有一些积极内容，而结构性改革对于遏制失控的支出增长也是必要的。上周五 NDIS 部长麦卡利斯特在参议院预算审查听证会上表示，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确保该计划的长期可持续性。
2: At the outset, I want to establish that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0: 首先，我要强调，阿尔巴尼斯政府始终致力于确保 NDIS 的长期可持续性，并保证它能够继续为永久性和严重残障人士提供改变人生的重要支持。政府已提出一项法案，预计到2030年将有至少16万人退出 NDIS 体系，并希望在议会于7月2日休会前完成立法。据 SBS 了解，绿党已告知工党，如果该法案在此期限内获得通过，将触及他们的底线。上周五，绿党参议员斯蒂尔·约翰指责麦卡利斯特部长将此次改革包装成打击欺诈的措施，而非削减对参与者的支持。
2: It's not correct, Senator Steeldron.
0: 麦卡利斯特说，斯蒂尔·约翰参议员，您断言这项方案无法解决欺诈问题，这是不正确的。斯蒂尔·约翰说，社区正在做的，也是我代表他们所做的，是按照您提交给参议院的文件追踪资金流向。这些文件表明，在计划通过 NDIS 削减措施回收的资金中，来自反欺诈措施的金额不到50亿澳元。麦卡利斯特说，我很难理解您的逻辑，因为正如我多次强调的，当我们打击欺诈时，节省下来的钱会用于帮助参与者而不是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您在预算中看不到这些数字的原因，参议员。斯蒂尔·约翰说，不仅我本人，整个议会都注意到，政府一直在大谈反欺诈，并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我们欢迎这种关注，但我们质疑，为什么这项法案在反欺诈措施方面如此缺乏实质性内容。贝内特博士也认为，虽然打击欺诈和加强监管一直是政府推动改革的重要论述，但相关措施仅占预计节省金额的大约 2%。
3: But I think it is also really important.

0: know that whilst these measures are important,
1: 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要明白，虽然这些措施很重要，但就成本走势而言，他们实际上微不足道，因为欺诈并非 NDIS 难以为继的原因。 NDIS 难以为继的真正原因是其他一些重大的结构性问题，而现行立法的某些方面正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表示，未来两年内预计实现的大部分节省金额约132亿澳元将来自削减社会和社区参与方面的支出。政府提议将社会和社区参与支持项目削减 50%， 这些支持项目旨在帮助 NDIS 参与者走出家门，与他人交流或参与日常活动。与此同时，针对不符合 NDIS 资格人士的基础支持服务也正在重组，其中包括面向自闭症儿童和发育迟缓儿童的 Thriving Kids 项目。按照计划，在新的评估体系于2028年1月实施前，各州和领地政府需要建立相应的服务体系。贝内特博士警告说，这给州、领地和联邦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必须抓紧时间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及时到位，以应对这些变化，否则将会有人被遗漏。参议院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调查将于下周举行公开听证会，并于6月16日前提交报告。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T. Mitchell 的报道，由林默编播。
3: 听众朋友， SBS 中文为您提供准确、客观、可靠的资讯，请下载 SBS Audio App， 选择关注 Mandarin， 登录 SBS YouTube， 我们为您提供音频、视频新闻和故事。
2: 除了这些平台哈，您还可以在任何第三方播客平台能找到我们的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并在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的听友呢，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3: 天上真的能够掉馅饼吗？那听一下我们的 podcast 就能够拿钱了。
2: 这次参与活动的播客的标题哈，为大家稍后分享啊。首先说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说根据采访者考证，曾在维州巴拉瑞特打拼的约翰阿路大约在哪一年前后搬往新西兰的呢？参与此次活动的标题呢是跨越170年的澳洲中餐馆，淘金者用食物连接多元族裔。
3: 请大家收听这个音频故事告诉我们答案哈。您也可以在 SBS 中文网站 YouTube SBS 中文频道、苹果播客、Spotify、 SBS Audio App、 Mandarin 找到这个音频。
2: 您可以搜索这个关键词哈，叫中餐馆淘金 SBS， 可以找到这个播客，播客名称叫跨越170年的澳洲中餐馆，淘金者用食物连接多元族裔。
3: 那我们要赶快去听一听这个音频啊，也祝听众朋友能够很快的找到答案，获得我们的25元的超市购物卡。
2: 稍后呢，海伦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一起来关注父母移民签证。
4: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抖妹半年大促，现已

0: 盛大开启，全场商品劲爆优惠，室内外家具超值折扣，沙发、躺椅、餐桌、座椅、卧室套装，助您轻松升级家居空间。Tempa King Koi by AHB It Sleep Maker 和 Sealy 等大牌床垫净省特惠，给您极具性价比的高品质睡眠。家居香氛、艺术挂画、抱枕、灯具、地毯等时尚家饰也有惊喜好价，给您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氛围。还有靠垫、枕头、被套、毛巾等好物集结，让利促销，让您的卧室焕然一新。抖妹半年大促火热进行中，心动不如行动。
1: 优秀的老师总是寻找启发学生的方法， 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与教学课程一致的在线资源，请访问 sbs.com.au/learn。
2: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4: 我是海伦。
3: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30，接下来海伦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
4: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 Anglicare 的最新分析表明，在每周的基本生活开支方面，目前领取寻工津贴 Jobseeker 的单身人士仍短缺251澳元。Anglicare 发布的2026年生活成本指数还发现，一对有两个孩子的夫妇领取寻工津贴，每周会面临428澳元的资金缺口，而领取育儿津贴的单亲父母则每周会面临174澳元的资金缺口。
3: 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在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支持率飙升之后呢，政府必须回应民众日益增长的经济不满情绪。
4: 七月起，工资日缴纳退休金制度将实施。澳大利亚税务局敦促企业为此做好准备，并警告称，未能履行相关义务的雇主可能面临巨额罚款。
3: 经过一天的导弹交锋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将停止相互攻击。这波24小时的袭击是伊朗和以色列自4月份停火以来最直接的对抗，并威胁到美国和伊朗为结束长达3个月的战争达成协议所做的努力。
4: 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7.8级地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3: 了解，接下来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是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1度。
4: 墨尔本晴，最高温度19度。
3: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4: 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3: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4: 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7度。
3: 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1度。
4: 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7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父母移民签证呢是再度收紧。联邦政府最新公布的移民规划显示，新财年呢父母移民签证配额呢将从8500个减少至7060个，降幅呢接近 20%。我们看到对于已经积压的超过15万份申请来说哈，这意味着本就漫长的等待时间呢将进一步延长。墨尔本华人 Bonnie Zhao 呢为父母申请了143贡献类父母移民签证，他说呢即使支付了近9万澳元的申请费用，未来仍然可能要等待15年甚至更久才能与父母团居。
1: 下面请听 SBS 记者朱淡青和龚月带来的采访报道。
2: 因为之前递交的时候可能当时的预计应该是10年内吧，应该差不多能拿到，然后现在如果配额缩减情况下

0: 按照这个推算，据说大概也要15年到17年。可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已经70多岁了，心里面也还是很焦虑吧，就是会比较担忧，就觉得他们到时候都年纪这么大了，可能如果还要再想过来一起生活的话，要坐这么长途飞机、长途跋涉，可能就有点吃不消，就是有点担心他们的身体。
1: 墨尔本华人包逆照于2023年为父母递交了143贡献类父母签证申请。作为独生子，把父母接到身边养老是他的心愿，但随着新政宣布，这份期待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0: 其实我们也没有说特别奢望这个配额它能够一直逐年增长，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希望就是政府这边，哪怕是能维持原来的配额也好，因为它如果一直再这么缩减的话，这个时间就基本上是遥遥无期嘛。哪怕是我们愿意给父母，就是双方父母加起来差不多9万澳币，我们愿意付出这个成本，但是还是要等将近20年。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签证就没有它存在的意义了。
1: 澳大利亚父母移民签证长期供不应求，过去3年间平均每年新增申请超过2.2万份，而年度配额仅为8500个，导致积压数量持续增加。内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30日，积压的父母签证申请已超过15.7万份，较工党政府2022年上任时增加约25.4%。墨尔本注册移民代理 Creek 岩表示，如果配额削减是永久性的，新申请人的等待时间将进一步延长。
2: 根据移民局官网呢，现在父母移民的付费的一个等待周期已经将近15年。如果这个配额削减是永久性的话，也就是说以后每个年限都是这样一个配额的话，那新递交的申请者呢，可能要等17到18年，就是额外要再多等2到3年。那排队的话呢，现在的等待周期呢是33年，但是如果这个配额削减是永久性的话，他们可能要等待40年以上。就可以想象，不管是付费和排队的，这样的一个超长时间的一个等待的话，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就会觉得已经是很鸡肋的一个选项了。因为基本上可以想象，大部分我们这边的申请人申请父母移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已经60左右的这样一个年龄了。那哪怕你是最快的，就是付费的话，等排到你的时候，你已经都可能快80岁了哈，这样的一个年龄了，那排队几乎可以说是。你几乎是永远等待不到的哦，如果你同等对比一下，在疫情之前的话，付费的一个等待周期差不多是3到4年左右，排队的话呢是差不多7到8年左右的这样一个等待周期啊，里外里这个短短的这样子一个6、7年的一个时间呢，这个一个等待时间的一个周期呢，几乎是翻倍都不止的。
1: 一名内政部发言人在回复 SBS 普通话邮件时表示。2026至27财年永久移民计划总配额维持在18.5万个不变，父母移民和其他家庭类别减少的名额将转移至配偶和子女签证类别。该发言人表示，政府仍将家庭团聚视为移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申请人除永久父母移民签证外，也可通过870担保类父母临时签证等途径与家人团聚。不过，内政部并未确认本次配额削减是否是永久性的，也未回应是否考虑父母移民改革，以缓解长期积压问题。被问及配额减少是否会影响其留在澳洲的决定时，包尼说。
0: 老实说，这个就是我们最近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因为你也知道，年轻的时候大家就是会想着，我要往外跑，我要去外面拼搏，要去看更大的世界。但是当你父母渐渐老去，然后你自己这边就是你自己开始就变到中年的状态，就是你可能就会考虑的更多，就是不会只想着怎么去看世界了。父母那边呢，他们又每天都见不到，就见不到我们，也见不到孙子。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它是会有所下降的，就是直接原因，就像我说了，对于很多人来讲，如果一个签证哪怕我交钱交5万块钱一个人，我等要都要等将近20年的话，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就是说它这个削减不是之后会不会再减，因为它是有可能在期限的基础上再给你削减。那很直接的，像近期我境外直接申请那种父母移民的人数呢，其实已经有很明确的一定的一个幅度的一个削减了。那另外一个可能可以看到，就是往后呢，在澳洲境内呢申请那种年老父母移民的一个申请人呢，可能会有所增加。所谓的年老父母移民呢，就是说他们父母如果属于澳洲的退休年龄，也就是67周岁以上的话，他们可以在境内去递交这个父母移民申请。这种情况下呢，他们有一个好处，就是移民局可以给他们一个过桥签证。那至少呢，他们递交的时候到等下签的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等待的期间，他们可以一个过桥签呢，可以在这里跟子女呢团聚。但是呢，因为长期只是一个过桥，它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福利啊、医保啊，这些都是没有的。这些也是很多申请人都很担心的啊，毕竟父母上了年纪，那可能需要的，尤其是医疗这块的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对他们很多人来讲也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2: 他认为，根据政府目前释放的信号，澳大利亚父母移民的未来并不乐观。
1: 从政府的角度，他们更多的还是纯经济方面的考虑，他们认为父母主要来都是一种经济的一个负担。这个我个人至少从现在工党放出来的一个消息情况来讲，后续也不一定很乐观了。不乐观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这个配额削减就这么长期下去，甚至以后呢可能进一步一个削减哦。这些在这个政府之前前几年发布的一个移民改革的一个报告里面，其实也有稍微提及了啊。报告里面甚至有建议整体取消父母移民的这样一个签证申请类别了。他也是认为，当一个签证申请要等待这么长时间的时候，你给很多申请人呢这种遥遥无期的一个这样一个希望哦，就像中彩票一样的感觉哦，你倒不如直接跟大家说我们以后就没有这种签证类别了。所以现在总体来讲呢，就对家庭移民，尤其是父母移民来讲，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给放出来的这个消息情况呢，都不是很乐观了。
3: 觉得在澳洲的每一个华人，然后肯定都是在这边打拼的同时，都是希望能够家庭团聚的。我们在澳洲也是算是兢兢业业在生活，然后也是有在认真工作、认真纳税的。所以就是在这边拼搏的移民一代，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们也不说要苛责这个政策有多么多么的好，只是说就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水平，就是可能会给我们这些在这边打拼的移民一代，然后华人就是千千万万的华人家庭多一点温暖的支持吧。
2: SBS 记者朱淡青、龚月采访报道。
4: 那么上周呢，一名一国党议员在介绍该党的住房政策时声称啊，永久居民必须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否则将被迫出售房产。
5: 稍后呢，我们和你一起来关注。
6: I feel like I'm getting robbed when I bet the finals on a sports book.
7: Dude, delete that app. You need to be using Polymarket.
6: Polymarket?
7: Polymarket is a prediction market, not a sports book. You trade against other fans, not the house. That means more money for you and less for greedy sports books.
6: Even during the finals?
7: Especially during the finals. You can even trade on whether Trump or Chalamet will attend the games.
6: No way. What's the catch?
7: No catch. And it's available in all 50 states.Polymarket is so confident you'll never go back, they're giving you $50 free on your first trade.
6: I'm deleting my sportsbook app. How do I get started?
8: Download Polymarket now and use promo code BUZZ for $50 free for your first trade. Stop letting sportsbooks steal from you. Download Polymarket and use promo code BUZZ for $50 free on your first trade. Use promo code

0: code BUZZ.
1: Trading not available in all jurisdictions. Check local regulations before trading. Restrictions and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apply.
2: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3: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一中文普通话节目。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海伦我们看到一名一国党议员在介绍一国党的住房政策的时候说呢，永久居民必须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否则呢将被迫出售房产。
4: 虽然这一说法随后被党内澄清并撤回，但是围绕永久居民福利资格的争议并未平息。
3: 接下来听一下 SBS 记者 Josie Harvey 的报道，由龚月编播。
5: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批评反对党和一国党针对永久居民提出的政策，称这类主张具有分裂性，并强调永久居民是澳大利亚社会和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尔巴尼斯周日在昆士兰阳光海岸对记者表示，有关限制永久居民获得住房或政府服务的提议令人担忧，因为许多永久居民已在澳大利亚生活数十年，并在医疗、养老等关键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说，我们如今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联盟，自由党、国家党和一国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越来越难看出三者的立场有什么区别。他提到，一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本月曾表示，根据该党的住房政策，永久居民必须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否则将被迫出售房产。乔伊斯随后收回了这一说法，并澄清，一国党只是鼓励永久居民申请公民身份，并不会强迫他们出售住房。阿尔巴尼斯认为，联盟党的立场与一国党相似。他特别点名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上月发表的预算案回应演讲，称其内容令人震惊且制造分裂。泰勒当时表示，联盟党计划通过限制非公民，包括永久居民享受福利的资格，以节省数十亿澳元的开支，但现有受益人将不受此影响。他还表示，应鼓励永久居民成为澳大利亚公民。而对于来自中国、印度等不承认双重国籍国家的永久居民而言，取得澳大利亚国籍意味着必须放弃原有国籍。阿尔巴尼斯表示，我不会把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区分开来。永久居民已承诺在澳大利亚长期生活。你走进一家医院，看看如果所有永久居民都离开会发生什么，看看是否还有护士、护工、清洁人员，是否还有人维持这些医疗设施的运转。如果我们把永久居民都赶走，不让他们拥有住房，也不给他们获得福利的机会，那么澳大利亚老年人还能否获得所需照顾？这正是自由党和国家党希望澳大利亚走上的分裂道路。对此，自由党移民事务发言人乔纳森·杜尼亚姆向 SBS 新闻表示，阿尔巴尼斯正在歪曲联盟党的政策立场。他说，总理宁愿发动毫无根据的恐吓宣传，也不愿为自己在移民、住房和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持续失败负责。杜尼亚姆表示，联盟党的政策将保护现有福利领取者的权益，同时鼓励永久居民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并更加重视澳大利亚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反对党财政事务发言人蒂姆·威尔逊周日在天空新闻节目中形容乔伊斯有关永久居民住房问题的言论令人震惊。他说，如果一国党的目标是将遵纪守法、合法用

0: 拥有房产的人赶出自己的家园，甚至驱逐出境，那么这充分说明了他们执政目标的危险性。当被问及联盟党是否同样针对永久居民时，威尔逊回应称，我们不会强迫他们出售住房。他说，联盟党的重点是确保来到澳大利亚的人愿意对澳大利亚做出承诺，并为国家做出贡献。我认为，无论是澳大利亚人、新澳大利亚人还是移民，主动寻求福利并不是他们的最优选择。根据联盟党上月公布的政策，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以及17项福利项目将仅限澳大利亚人享有，包括求职补助金 JobSeeker、 青年津贴 Youth Allowance、 养老金以及家庭税务补贴等，但现有领取者将不受影响。由于临时签证持有人本身无法获得 NDIS 支持，因此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将是缴纳税款的永久居民。目前，永久居民通常等待四年才能获得大部分社会福利资格，而领取养老金和残障养老金的等待期最长可达十年。泰勒的预算案回应还包括削减海外移民数量的计划，相关政策引发部分移民团体的不满，一些人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迫在获得社会福利资格和保留原有国籍之间做出选择。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记者 Josie Harvey 的报道，由龚月编播。
2: 俊杰，我们看到在2026年国王生日荣誉名单当中，超过900名澳大利亚人因为对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而获得表彰。
1: 今年的这份荣誉名单中，68岁的华人黄碧瑶获得澳大利亚勋章 OAM。这一国家级荣誉用来表彰了在社区服务、文化交流等领域长期做出贡献的人。
2: 那么在接受 SBS 中文的采访时呢，黄碧瑶表示对于获得 OAM 他非常意外，他希望把这份认可视为新的起点，希望未来把这种综合性的女性赋能与武术理念带到更多的地方，包括中国。
1: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李景一和 Melina 刘带来的报道。
3: 今年澳大利亚国王生日荣誉名单中，华人女性黄碧瑶获得 OAM 勋章。 OAM 是澳大利亚 Order of Australia 的国家荣誉，用于表彰对社会与社区做出长期贡献的人。黄碧瑶11岁从台湾移民澳洲，长期推广中国武术，也致力于促进华人与主流社会的文化交流。她表示对这份荣誉感到意外，也认为这是对多年坚持的认可，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4: 我其实是非常的惊讶，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么多年了，我并没有为一个荣耀或者一个奖杯来争取任何的东西。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据点，也不是一个终点，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开始。所以这个奖呢，我觉得是给我一个更好的平台，让我能够发出更多的声音。因为我来澳洲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是一个11岁的移民，从台湾移民过来的。我们在台湾是移民历史里面第一家移民来这里的。那时候我们其实还不知道澳洲在哪里呢。我妈就说，哦，这里一开了水龙头就有牛奶可以流出来喝的。然后地下也都是黄金，那我们就想，好好好，赶快去那个地方了。来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一句英文都不会，我爸一下班就要考我们5个生字，每天要背5个生字才可以吃饭啊，逼着我们学英文。所以呢，我感受到一个新移民所面对的坎坷，所以我希望能够帮助这里的移民华人能够多多的融入这里的社会，所以我就把自己的使命变成一座桥梁，当做好像澳洲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一个桥梁。这样子的话，我可以把譬如说我的中国功夫介绍给澳洲社会，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然后同时我也把澳洲的艺术历史带给华人的社会，所以就让两方面能够互相的了解。那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呢，我就是在这个女性这一块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很荣幸的能够帮助女性能发掘自己自身的力量。
3: 除了推动中澳文化交流，黄碧瑶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女性赋能与防身教育，而这份坚持既源于她对武术的热爱，

0: 也与他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以及家族长辈对他的影响密切相关。
1: 我为什么喜欢武术？我小的时候就很爱跟我奶奶一起去电影院看那些黑白的电影，然后呢看到那些女侠们挥着剑那么的优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种正义感，我特别的爱。然后我还爱金庸的小说啊，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啊那些的。然后我移民到这里的时候15岁，有一天很偶然的遇见了我的师父，也是我的先生。然后他说他居然教中国武功，那我要学，我要学。所以我就很高兴的跟他一起学习了。我太公的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我太公一生最抱紧紧的就是他所谓的利他主义，是一个基督教基础于基督教精神的利他主义，令我非常敬佩。有一个小故事我可以跟你讲，就我是跟太奶奶一起住的，小的时候他就说太公跟他结婚的时候就叫他把他的缠脚啊脱下来拿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太公好了不起，那么久以前就开始对这个女权女性的解放有这么深入的理解，然后有去推广这些事情。
0: 太奶奶讲的故事在她心里埋下了一个问题，女性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有另一种可能呢？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黄碧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成长环境里的性别观念。
1: 我想从小在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呢我就觉得为什么家人时常说哎呀你生来是个男的就好了，我就在想为什么呢，我是个女的呀，女的为什么不好呢？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很想去挑战，也很想打破这种的性别刻板的印象。我觉得我们女人呢其实内心是很强大的，所以呢我当初1990年开始创设我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自卫术的时候，我就不但结合了很多咏春功夫里面最简单最有效的一些招数，同时我也结合了自己的好像在心理上啊感情上啊在这个性别的认知上啊还有在精神上啊等等的这些这一大块的东西两个结合起来，你要是能够相信你自己是强大的，你是有力量的，那你就会尊重自己，你尊重自己别人就会尊重你。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发掘他们内在的力量，是 discover that warrior inside of you， 就能够发掘自己其实内心是有这么强大的，他们呢就能够更发光更亮，然后他们越有自信心的话，他们就越会不成为一个攻击受攻击的目标。这个得到OAM 呢其实是一个起点，它是一个好像一扇门这样的打开。我想发扬我们中国武功的光大，我想提高女性赋能的这种训练到中国去，中国有很多不同的训练，但是没有完整的把这个集合在一起做这种的训练。我觉得我希望能够更把它发扬出去给大家，然后让西方国家更欣赏我们的中国功夫，然后也让中国人能够更了解我所发展出来的这个女子赋能的这种综合性的一个训练。
0: 以上是 SBS 中文对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黄碧瑶的专访，由 Melina 刘采访，锦衣制作。
2: 那么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Melina 刘和李锦衣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哈，采访的是68岁的黄人黄碧瑶。今天是星期二，会有在8:2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届时呢，邀请郑永军律师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照护义务的法律知识。届时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接下来为您带来一首音乐，还是崔江会演绎的古筝曲《刀剑如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云，请他们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7月起，工资日缴纳退休金制度将实施。经过一天的导弹交锋后，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将停止相互攻击。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7.8级强震。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慈善机构 AngryCare 的最新分析表明，在每周的基本生活开支方面，目前领取寻工津贴的单身人士仍短缺250亿澳元。 AngryCare 发布的2026年生活成本指数还发现，一对有两个孩子的夫妇领取寻工津贴，每周会面临428澳元的资金缺口，而领取育儿津贴的单亲父母则每周会面临174澳元的资金缺口。AngryCare 执行董事凯西·钱伯斯表示，这项研究比较了食品房租和其他必需品的每周基本开支和福利金的发放金额。他指出，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对最收入最低的人群打击最大。我们并不是说有人每周的生活开支会减少428澳元，但这确实意味着 AngryCare 澳大利亚的成员机构每天都在目睹许多家庭不得不寻求紧急救济服务，许多家庭和住户不得不前往食物银行领取食品，还有一些人因为负担不起费用而不去配取医生开出的处方药。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表示，在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支持率飙升之后，政府必须回应民众日益增长的经济不满情绪。 Newspoll 民调显示，一国党的初选支持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达到 31%， 超过了工党的 30% 和联盟党的 18%。阿尔巴尼斯先生表示，政治领导人需要着眼于长远解决方案，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
2: Many people feel that the system isn't working for them.
1: 许多人觉得现行体制对他们不利，他们为经济服务，而不是经济为他们服务。我们希望确保建立真正的有效机制，而不是做出容易的政治决策，而是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政府不对此做出回应，民粹主义将会持续抬头，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我们对此非常清楚。此次民调正是工党提出的税改方案引发辩论之际，该方案遭到联盟党的反对，尚未获得绿党的支持。7月起，工资日缴纳退休金制度将实施。澳大利亚税务局敦促企业为此做好准备，并警告称未能履行相关义务的雇主可能面临巨额罚款。新制度要求退休金缴款和工资同时支付，取代目前的季度缴纳方式。澳大利亚税务局表示，许多雇主已经更频繁地缴纳养老金，但是企业仍应该在新制度生效前审查工资系统、现金流计划和报告流程。澳大利亚税务局负责工资日缴纳退休金项目的副局长艾玛·罗森茨威格表示，初期重点将放在帮助企业遵守新规上，但他警告说，不遵守规定的雇主将面临严重的后果。所以如果雇主没有履行对雇员的义务，我们首先会联系他们，敦促他们履行义务。但如果雇主继续拖欠员工退休金，就会受到处罚，处罚从所欠金额的 60% 起。如果我们已经提出评估，雇主需要承担这些款项，而他们仍拒不支付，那么罚款将会加重。残障人士权益倡导团体呼吁政府在今天的公开听证会之前，延长针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改革提议的参议院调查。联邦政府今年5月预算案中的截肢措施，有超过1/3来自 NDIS 开支削减。然而一些残障人士权益倡导者表示，他们感到自己的声音未获重视，并在改革过程中被忽视。目前一项提交议会审议的法案 正接受参议院调查。该调查预计于6月16号提交报告，而从调查启动到提交报告仅有一个月时间。澳大利亚残障权益倡导网络的首席执行官艾玛·本尼森将在调查中陈述意见。
3: Yeah, people with disability really feel as though they have been short-changed.
1: 是的，残障人士确实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对这些改革进行有效审查，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审议这些改革。我认为最令人担忧的是改革过程本身以及调查程序本身在设计上就让残障人士难以参与。维州警方就上周四在班迪哥发生的一起涉及一名无家可归男子的刺伤事件，对另外三名青少年提出指控。周一上午，两名15岁少年和一名17岁少年分别被控故意伤人、扰乱公共秩序和持械袭击。警方在班迪哥地区执行搜查令时逮捕了他们，并于周一晚间出庭受审。事件发生在上周四晚9点左右的巴斯巷，一名41岁男子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一名16岁少年已于周六被控并被还押候审，等待少年法庭的审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经过一天的导弹交锋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将停止相互攻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呼吁下，两国停止了相互袭击。不过德黑兰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真主党，他将恢复军事行动。这波24小时的袭击是伊朗和以色列自4月份停火以来最直接的对抗，并威胁到美国和伊朗为结束长达三个月的战争达成协议所做的努力。宣布停止交火之后，特拉维夫民众的情绪不一，一些人表示以色列正在保卫其人民，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包括企业家加尔纳卡什在内的一些人表示最近的袭击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这12个小时的导弹袭击对我们来说是在浪费时间，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伊朗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那就是让黎巴嫩和特拉维夫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威慑的局面。因此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受到牵制，在伊朗问题上也受到牵制，换句话说我们基本上是输了。
5: Now Israel is locked in terms of Lebanon and locked in terms of Iran, so we basically lost.
1: 在伊朗和以色列两国爆发新的冲突之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贾·卡拉斯敦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东冲突。卡拉斯是在塞浦路斯发表上述讲话的。目前欧洲各国的国防部长们正在塞浦路斯开会，讨论乌克兰局势以及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会议原本还计划讨论在美国逐步缩减其在欧洲军事部署的背景下，如何加强欧洲大陆的防务能力，但近期爆发的新一轮的敌对行动给这些事件议题蒙上了阴影。卡拉斯表示，欧洲认为外交解决方案是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6: There has to be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1: 必须有一个外交解决方案。美国和伊朗必须坐在桌子旁进行谈判，因为最终他们还是需要就此达成一致。当然我们可以在停火后或者护航船只方面提供帮助，我们今天将讨论这个问题，但当前最重要的确实是实现停火。英国、法国和德国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直接会谈，以

0: 期达成停火协议。在伦敦会谈之后，世卫领导人呼吁立即停火，并表示当前战线应作为任何谈判的起点。他们还表示美国和欧洲应该在任何和平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泽连斯基先生表示，冻结当前战线可能是推动冲突走向谈判的最快途径。
1: Yes, it's the quickest way. Of course, I want.
0: 是的，这是最快的途径。当然，我希望冻结战线不仅仅是停止冲突，因为我们想在乌克兰生活，而不仅仅是停止战争。我们想要彻底停止战争。我的意思是，这种停止方式不会因为某些疯狂的人等等原因而死灰复燃。如果他们想在短暂的停火之后再次发动战争，这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摆脱困境，而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冻结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 NBC 采访时，因被问及有关加州选举和2020年总统大选存在舞弊的说法而愤然离场。此次争执发生在特朗普做客 NBC 节目与媒体见面期间，主持人克里斯汀·维尔克反复追问总统，要求其提供证据支持其说法。特朗普则反驳维尔克女士和几家美国主流媒体存在偏见和不诚实。
2: Your elections are crooked.
0: 你们的选举是腐败的，你们自己也是腐败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也是腐败的， ABC、CBS、CNN 都是腐败的，你们这个片面的腐败的媒体，对吧？我们到此为止吧，我已经受够了，谢谢亲爱的，祝你玩得开心。缅甸被监禁领导人昂山素季的儿子金阿里斯呼吁公众关注他的母亲的困境，并敦促该国军方证明其母亲仍在世。49岁的金阿里斯在他的母亲6月19号81岁生日前夕发起了81 for 81的活动，呼吁公众步行、骑行或跑步以声援他的母亲。昂山素季在2021年政变中被军方逮捕，这场政变推翻了他民选的政府。被捕之后，他被控多项罪名，他的支持者和许多国际观察员认为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据报道，他于今年5月从监狱被转移到软禁。金阿里斯表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帮助他的母亲。
3: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hey all say the right thing.
0: 世界各国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真正采取实际行动的却寥寥无几。我呼吁的不是空洞的言辞，而是切实的行动。而且证明他活着其实并不难。如果我母亲还活着，有很多方法可以向世界证明。他们可以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其他任何独立机构探视他。
3: To show the world, they could allow the ICRC in to see her, or.Any other independent body.
0: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在发给 SBS 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澳大利亚将继续呼吁缅甸无条件释放昂山素季以及所有人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员。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地震引发了高达一米的海啸，波及部分沿海地区，建筑物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桑托斯将军城机场被迫暂时关闭。当局表示，大多数伤亡发生在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内，仍有多人失踪。当地居民乔乔·卡尔玛骑摩托车经过一栋建筑物时，目睹了该建筑物倒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如此强烈的冲击，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我想到了我的孩子和侄女，万一他们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感谢上帝他们平安无事，但我兄弟姐妹的房子倒塌了。当地已记录到震级高达 6.5 级的余震，印度尼西亚、帕劳和日本也探测到了较小的海啸波。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海啸危险已经解除，应急人员仍在评估损失程度。与此同时，周一古巴西部附近海域发生 6.1 级地震，哈瓦那及周边地区建筑物均有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远至佛罗里达州的区域均有震感。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澳式橄榄球联盟 AFL 的比赛中，墨尔本队在墨尔本板球场88,000多名球迷的见证下，以8分优势击败科林伍德队。这场比赛是为了纪念尼尔·丹尼赫而举办的。赛前两队球员围成一个圆圈，现场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是年度冰冻挑战慈善筹款活动的一部分。该活动在丹尼赫因运动神经元疾病去世2周后举行。基塞亚·皮克特在最后一分钟踢进锁定胜局的一球，而贝利·弗里奇则在比赛尾声阶段连进3球，帮助墨尔本队取得胜利。但科林伍德队前锋布罗迪·米霍切克的严重受伤影响了比赛结果，他在第二节的一次拼抢中头部撞击到草坪，随后被送往医院。这名33岁的球员在离场前还能够活动双臂并与医护人员交流。再来关注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0.704美元、1.212新西兰元、4.781元人民币、5.522港币、22.234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7度。

0: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最近的新州的死因裁定官认定两起儿童在炎热天气中被遗留在车内不幸死亡的案件中，导致案件的根本原因呢是父母发生了记忆失误，而这种情况呢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 MCLP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照护义务的法律知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和移民签证等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1: 喂，你好。
0: 郑律师刚才所说最近呢，新州的死因裁定官认定两起儿童在炎热天气中被遗留在车内导致死亡的案件，根本原因是父母发生了记忆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郑律师特别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是发生类似的事情发生之后，作为监护人或者照顾者，一般会受到怎样的调查呢？
1: 会有各种部门来去采取调查。第一个的话就是那个家庭与社区服务的那个部门，他们会看说是当父亲的监护或者是抚养的话有没有疏忽，或者是有一些法律的责任需要负上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司法部，这个的话就是会看刑事的责任，然后就是验尸官，就是会调查那个死亡的原因。
0: 您刚才提到有大致提到了其中有三个部门就说刚才您提到说家庭和这个社会服务部门会看一看这个家长或者监护人有没有尽到这个照护义务，或者是有没有疏忽就说法律来说是如何定义这个父母或监护人对这个孩子或者被照顾者的这个照护义务的呢？
1: 这个义务的话

0: 其实是没有一个这黑白的一个定义，他们用的这个基础是说，那个标准是说，如果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人，你当为那个小孩的那个监护人的话，你需要有一个职责是要保护小孩，不让他们会遇到那个能可见到的那些伤害。
1: 嗯，所以就是说，会不会被认为是，比方说违反这个照护义务的话，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为主哈？
0: 具体分析为主，要看当时的那个情况，然后一个合理的人的一个标准来说，他有没有使出这个义务。如果在一个合理人的情况之下，他们没有做到他们是法律上或者是社会上觉得他应得做出的措施来去保护小孩的话，那这个就会违反了这个相关的那个条例，那也可能会有刑事或者是民事的那个责任。
1: 嗯，非常谢谢您的介绍哈。就是说这个案例中，死因裁定官是认为是存在这个记忆失误哈，并且谁都有可能发生这个记忆失误的情况哈。如果孩子是被这个照护人或者是这个监护人在记忆失误的前提下无意留在了车内，法律上是否仍然可能构成疏忽呢？
0: 这个疏忽的这个定义是有这不一样的门槛。这是从那个民事的那个角度来说，那这个门槛是会相对比较低的。可是如果从刑事责任的那个门槛来说，虽然是有疏忽，可是也是要警方那一边、司法部那一边的话，也需要证明他是有这个刑事的这个意图。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是有一种记忆失误的这种情况之下，那警方那边的话可能会来证明他是有那个刑事的意图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可是这个当然也是要看这一个心理报告的一个判定，然后才决定有没有这个刑事的意图。那在这个案子中，那个检事官看完所有的那个情况跟因素的，就是判定说他觉得这个案子来说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记忆失误，而是完全没有什么疏忽或者是那个刑事的那个意图的这个责任。
1: 我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看到一个专有名词啊，叫 reasonable person test， 叫翻译过来叫合理人标准哈。在类似案例中，法律如何判断这个合理人标准的呢？
0: 他们是其实是这个合理人的话，这个合理的人的那个因素的话，或者是他的标准是在每一个案子中都会有一个，虽然是有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标准，可是也是看当时那个个人的那个情况。那包含到他当时在做什么事情，他身体的这个缺陷，也是要看说他当时承受的那个压力。那在这个案子之中，一个合理人的那个标准是有考虑到说他当天是有至少迟到，他有先把太太再去火车站，然后他也是急着要去上班，所以迟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以为他送完他那个太太去那个火车站之后，他也认定他也已经把小孩送到那个child care， 所以他就直接去上班了。所以在那个检事官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是有说到这一点，就是他的这个他这个父亲虽然是有疏忽，可是在他当时的那个情况，他因为有这种各种压力而且迟到之类的，他被定为一个合理人的话，也是会很容易就这样子忘记了车上有一个小孩，没送到小孩去上学，然后直接去上班。
1: 对，发生了人间惨剧啊！当时播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都很震惊，更别说是当事人了哈。这两起案例的这个调查是给出了相应建议的哈。请您来给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建议吧。
0: 那这个建议的话，就是这因为检事官有说到，很多人有可能是在繁忙当中都会有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他给的那些建议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把小孩的书包放在你的那个车子驾驶的那个旁边的那个
1: 副驾驶位置，
0: 所以对，所以你会看到。然后就是这跟学校那边有做好沟通。 就是你如果比较频繁的，就是说如果小孩迟到或者是今天是上不了学的话，你就通知学校的话，那学校就会意识到，如果你晚送了小孩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是有异常，所以会给你联系。
1: 嗯，他也会反过来通知你，对。
0: 对对，他会通知你，就是哎，小孩为什么今天还没上班，还没上学，或者是迟到了，就是想了解情况。然后就是有一些就是别的那些记号，就是就比如说你太太那边，如果她到学校了，就过了15、20分钟之后，就可能会给先生打个电话或者发个信息，就是跟他确认说他小孩已经送到上学了，
1: 对，
0: 这样就有互相的这些记的那些标啊，这那些记住的这些就协助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人，这样子的话就会避免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1: 非常谢谢郑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你可以发送短信这里。

0: Warning, if you're using a sportsbook to bet on the finals, you're getting robbed. Delete that app and join the millions using Polymarket. Polymarket is a prediction market, not a sportsbook. You trade against other fans, not the house. That means more money for you and less for greedy sportsbooks. It's available in all 50 states. Polymarket, your go-to prediction market for basketball's biggest stage. Download Polymarket in the App Store and use promo code BLOCK to unlock $50 free for your first trade. Download and use code BLOCK.
1: Trading not available in all jurisdictions. Check local regulations before trading. Restrictions and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2: 你只是要去签字授权新的这个中介来帮你去接管，然后你新的那个中介就会跟你旧的那个中介去联系，然后就可以他们会可以帮你协助去把那个租赁把它转过去，这个包含是结算这个租金啊，然后是相关的结算费用啊之类的，所以都是由那个新的那个中介来帮你去接管，所以相对来说是不会说太复杂。
3: 那他这种交接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个就是看中介的，可是一般就是这一个礼拜之内应该是可以交接完。
3: 哦，一个礼拜，挺好的。
4: 对，
3: 嗯，
4: 就是您找新的中介，新的中介会帮您打理，是这样吧，郑女士？
2: 对对，新的中介会帮你去处理所有事情，你只是要就是签个字，告诉旧的中介，让他把那个租赁的档案把它转过去新的中介就可以了。
4: 嗯 ，Catherine。
3: 嗯，谢谢律师，
4: 好嘞，
3: 谢谢俊杰。
4: 好嘞，谢谢 Catherine 咨询哈，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同时呢，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2323参与节目，向郑伟军律师呢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现在上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马上是8:34，我为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之后呢，继续来马上接听更多听友电话。澳大利亚慈善机构 Anglicare 发布的2026年生活成本指数分析表明，在每周的基本生活开支方面，目前领取寻工津贴 Job Seeker 的单身人士仍短缺250澳元。一对有两个孩子的夫妇领取寻工津贴，每周会面临428澳元的资金缺口，而领取育儿津贴的单亲父母则每周会面临174澳元的资金缺口。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在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支持率飙升之后，政府必须回应民众日益增长的经济不满情绪。他表示呢，政治领导人需要着眼于长远解决方案，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七月起，工资日缴纳退休金 Payday Super 制度将实施。澳大利亚税务局敦促企业为此做好准备，并警告称，未能履行相关义务的雇主可能面临巨额罚款。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7.8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周一，古巴西部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哈瓦那及周边地区建筑物均有震感，远至佛罗里达州的区域均有震感。经过一天的导弹交锋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将停止相互攻击。这波24小时的袭击是伊朗和以色列自4月份停火以来最直接的对抗，并威胁到美国和伊朗为结束长达3个月的战争达成协议所做的努力。英国、法国、德国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直接会谈，以期达成停火协议。在伦敦会谈之后，四位领导人呼吁立即停火，并表示当前战线应作为任何谈判的起点。泽连斯基表示，冻结当前战线可能是推动冲突走向谈判的最快途径。缅甸被监禁领导人昂山素季的儿子金阿里斯呼吁公众关注母亲的困境，并敦促该国军方证明其母亲仍然在世。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也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7度。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9来参与节目，向郑律师呢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贾女士。贾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讲。
2: 郑律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2: 我呢，我的那个问诉求呢，就是我还有没有机会维权？如果维权，我应该怎么做？情况是这样子的。我在4年半前呢买了我现在的这个房子，我是拍卖的，然后呢 settlement day 之前呢，那个房主说，他们能不能，以租赁的形式一周时间搬迁，我们就同意了，然后呢就押金2000块，然后一周以后呢我们就搬进来，搬进来的第二天，就是头一天晚上，我女儿洗澡，我们就发现这个房子那个卫生间在楼上嘛，就发现这个房子在滴水，然后呢那个就知道了这个房子二楼的一个卫生间那个洗澡的 shower box 在漏水，漏水呢我们就跟当时那个押金，这个2000块钱的押金没有 release， 我们就跟对方律师，有我们的那个律师就讲，律师就给对方说，然后呢他们不同意退这个钱，然后我们自己维修了。维修了以后呢，我对方律师不同意那个，我们的律师不同意，就是我自己不同意退这个2000块钱的押金。那么这个钱呢，截止到现在也没有退还。然后呢，那个对方的那个就是房主呢，就是说要告我们到 tribunal， 那我们就等着嘛。可是4年多了也没有，他们也没有告我们，最后花了将近4000块钱修这个 shower box。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时间拖了很久了，我还有没有机会维权？如果有机会，我应该怎么去做？谢谢。
3: 好的，那这个主要是因为你跟那个卖方那边有签两份合同，第一份的话就是你那个土地出售的那个合同，可是如果你是以那个拍卖的方式去购买的话，那一般来说这个房子当时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包含漏水啊或者是别的瑕疵的话，那个房子怎么样的话，你用拍卖的方式去购买的话，你就是接受它现在的那个现状，
2: 没问题。
3: 那第二个合同的话就是有关这个是租赁合同。那租赁合同的话，如果对方那一边是有使用的期间中是有导致一些损害或者是漏水之类的话，那这个的话是按照那个租赁合同去处理。那你身为房东的话，如果你那个租客使用坏了或者是导致有那些瑕疵或者是漏水那些损害的话，那你是可以向这个租客那一边去讨回这个责任的。可是这个漏水的这个起因，你就是要确定说是不是因为租客使用或者是疏忽的情况之下导致的，还是这个房子本身因为年纪之类的来去因此才漏水。那如果是讲到那种租赁合同的那个纠纷的话，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租客是要到那个 tribunal 那边去起诉，那这个起诉期间的话是3年，所以现在你4年半的话已经过了那个期间了，可是也要看说你那个帮金或者是那个定金，当时一般是需要提交到那个 online bonds 那一边的，就是 tribunal 那边帮你去保管这个 bond。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看你当时那个合同是不是一个租赁合同，还是一个临时的一个 license 而已。因为当时它是继续居住，而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租赁合同。可是
2: 应该不是全新的租赁合同。
3: 对，因为如果是租赁合同的话，那个追溯期就是3年。可是如果它不算是一个租赁合同的话，那个追溯期是可以到6年的。所以可是你说维护是可以，只是说。

0: 如果对方那一边是没有向你提出诉讼的话，那你就不用去维权，你不用主动去tribunal或法院之类去提出这个要求，你可以等他真的是想要去追回这个押金的时候，你才去抗辩。
1: 哦，那就是我在等了。那么假如说租客在6年以后也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我们的律师退还 release 这个2000块，那怎么办？
0: 那如果过了6年的话，就说其实过了，那你就不用管他了。他都那个时候过了6年之后，想要起诉也起诉不了了。
2: 嗯，
1: 那但是我问题是我是受害者，我花了我自己花了将近4000块钱重新维修的这个 shower box。
0: 对，所以就是看说，如果你觉得说，你是想要，因为你押金2000，你实际上的那个出资是4000多。如果你是想要向他去起诉，来去要他去补这个2000多块的那个差额的话，那同样的你也是有6年的那个时间来去起诉。那只是说你需要去证明说这个 shower box 漏水的起因不是因为房子或者是那个shower box 损坏了或者旧了，你是要证明说这个租客导致使用的那个方式导致他这个 shower box 损坏。
1: 那么现在就是说，如果在这6年期之内，那个前 owner 他不去起诉，是不是我就要我可以有权利要求他这2000块钱退给我？
0: 对的，对的。这如果那个2000块是现在存在哪里？
1: 是在律师的那个 trust 里。
0: OK， 其实你现在就可以通过律师发通知过去给对方，就是说你要释放这个2000块。那如果他是不同意的情况之下，就是要求他去法院。如果那个中介是没有释放的话，那过了6年之后，那他也是需要释放的。
1: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知道了。如果我想要让对方补偿，我可以去诉他到 tribunal。 如果我不需要的话，我只是需要我的律师把那2000块 release 给我，是这个意思吧？
0: 对的，对的。
2: 嗯，
1: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郑律师。
2: 谢谢蒋女士咨询哈，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向郑伟军律师现场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郑律师，我看到这个短信平台哈，有人问到一个问题，是尾号为408的一位听友，他说呢，拿到地方法院判决了，租客并没有还欠款5000澳元，租客没有澳大利亚身份，我怎么样去执行判决呢？真的是这种概念
0: 拿到那个判决之后，有各种方法是可以去执行这个金钱的判决的。比较普遍的话就是一个叫 garnishee order。就是如果你知道他在是在银行哪一个银行账户，你可以向那个银行去出那个 garnishee order 来要求银行帮你去扣款，扣款直到那个5000多块的那个判决金已经付满为止。或者是如果你知道他是有工作的话，你也可以把那个 garnishee order 发到那个雇主会定期扣掉他的那个薪资，直到那个5000多块满了为止。如果你也不知道他的那个银行账户，或者是你也不知道他的那个雇主在哪里的话，可是你知道他居住的地方，你可以通过那个法警要求他们去做一个叫 writ of levy。他们的法警的话就会过去他住的那个地方来去没收他的个人财产来去拍卖，然后之后来去还你这个5000多块。这一般就是用这三种方法。那如果这三个方法都没有用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宣布他破产。这个就是要出一个叫 bankruptcy notice， 来去宣布。然后如果他是被宣布破产的话，那这个法院那边的话就会安排一个受托人来去管制他所有的那个财务。可是那个 破产的这个最低金额必须是10000块或以上，所以现在的话5000多块是不足够来去宣布他破产的。可是如果你包含比如说律师费加上利息之类的如果是累积到超过10000块的话，就可以考虑这个途径。
2: 嗯，非常谢谢郑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那么尾号为408的这位听友，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短信平台0448-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以及发送短信来向郑伟军律师现场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的问题。稍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热线节目。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Today, just download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9: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民津，
8: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0: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郑伟俊律师，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向郑律师呢现场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0: 你好。
1: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要是办这个国外的伴侣来澳洲居的话，是办旅游签证然后留在这里还可行吗？如果不可行，办什么签证会比较快？要等多久？
2: 办旅游签证入境的话，然后在入境之后再提交这个境内的一个配偶签证是可以的。主要是看他的那个旅游签证允不允许他在那个澳洲境内续签。有一些旅游签证的话，他会有一个限制，就是那个就是注明说你入境之后不能在澳洲境内提交第二个签证。所以就如果你是想要走这个途径的话，就是先申请这个旅游签证，然后批准了之后看有没有这个限制，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他是可以正常用旅游签证入境，然后在境内再提交这个配偶签证，他就可以留下来直到那个配偶签证被审核为止。那如果是有这个限制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在境外那边去申请这个配偶签证。那申请了之后，在审批的期间，你还是可以用旅游签证的方式来去入境，可是就还是要遵守这个旅游签证的这个时间段。
0: 嗯，有没有解答您的问题呢，张女士？张女士有解答您？
1: 就是如果要是听得见吗？
0: 您请讲。
1: 如果要是申请这个旅游签证。没有8503条款，就是不可留在境内申请第二个签证，这种比例现在高吗？
2: 这个是看移民局那边怎么批，以跟那个个人情况。如果这个申请人的话本身是第一次来澳洲，或者是在澳洲是没有亲属，或者是别的一个是长期要多次来往的原因的话，一般都会有这个限制的。对啊，一般都会有。可是也是要看他个人的那个情况。

0: 如果伴侣是澳洲公民，然后伴侣家庭里面可能是澳洲公民，都在这里定居了，他也来过一次，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孩子一起过来的话，这种可能性高吗？已经来过一次了。
1: 是有可能的，可是也是要看这移民局，自己回来去判断说需不需要提交这限制，要这么的一个限制。
0: 哦，这种比例也没有什么可以经就过去的有什么记录什么都没有，就只是看移民局的要求，当时现场判定是吗？
1: 对的，对的，
2: 嗯。
0: 哦，如果这个孩子要过来上学上。中学卡的这个时间，如果进不来的话，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1: 这小孩是不能用那个上学的理由来去说哦，我是用旅游签证先入境，然后再就卷签证了。因为旅游签的话，只是申请了那个意愿的话，就只是说是短期导留在澳洲，而不是一个过桥来去澳洲再常住。
0: 对，
1: 所以你去申请的时候是不能这么说的，可是你可以说是探亲啊，或者是跟父亲来旅游啊之类的，这种方法的话可能会比较简单。如果是要家属在澳洲这边的话，那这个8503的那个条件被定下的可能性不高，因为他们可以意识到他可能会未来想要多次来往，所以就不会定下这个8503。
0: 那么如果真是有8503的话，就是在境外申请办理签证大概需要等待多久？估计多少个月？
1: 现在是15，大概是15到18，
0: 就是一年半呀。
1: 对
0: 啊，好了，我明白了。那还先申请旅游签证试一试，不行就让作废这个旅游签证，再做办理签证再进来，这样是吧？
1: 对，就如果这是这第一步的话，你想快的话就是先试试看那个旅游签证。
0: 好的。
2: 好，谢谢张女士咨询。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六年是吧？就六年之内，我都可以拿到这个法院的判决去，因为是对方欠我的钱，然后我就像你刚才说，有几点去找到他，我现在找不到他，我知道他住在哪里，就是我听到你那几种方法，我就是现在稳了，我看我是应该还不到六年，那如果过期了怎么办？
3: 如果过了六年的话，那你就要上，就是如果你是想要继续去投这个债的话，你就是上法院那边去申请，然后也是要提出理由，说为什么你要延期六年。那比如说你这六年来你试图去找他找不到，或者是你要一直要去试图各种方式来去联系他，或者是执行，只是说你执行不了，就用这个方式来去申请延期。
2: 好，我自己可以申请吗？
3: 自己可以的，对。
2: 自己可以递到法院就行了，然后等他批了就行了哈。
3: 对，没错。
2: 好的，那行了。那我谢谢
4: 非常谢谢张先生这个咨询哈，祝您顺利。如果是有这个案例有好的结果呢，非常欢迎这个打入电话咨询的听友们去反馈哈，给更多的听友来做个参考。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要和您说再见了哈。非常感谢张伟军律师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也非常感谢打入电话支持我们的听友们，以及发送短信支持我们的听友们哈。在节目的最后，温馨提醒您，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非常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呢还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今日系6月9日星期二，大家早晨，我系尹楚良。
3: 大家早晨，我是林晓晴。首先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酷连原住民族群 Warren Jerry Warren 以及所有过去或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及托克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好啦，咁介绍下我哋今朝早嘅节目啦。喺时事热话里面，我哋会讲下咧，澳洲人对生活嘅满意度跌至近年嘅低点，比起新冠期间仲要低。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
3: 咁喺香港法讯会同大家讲下香港2009年一宗导致初生婴儿脑瘫嘅医疗事故，医委会近日重启聆讯，控辩双方已经完成结案陈词。
2: 数字大意义会由数字448出发，睇下澳洲点样利用一种颜色影响全球公共卫生政策。
3: 喺人物志请嚟前线就业顾问 Frankie 讲下联邦政府近日提出嘅就业服务值改革，以及改革背后希望解决乜嘢嘅问题。
2: 10点钟之后有第二次广东话节目，分别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 back。今日 top back 嘉宾系雪梨牙医尹元浩医生，咁啊佢会解释乜嘢系裂牙同埋佢嘅成因以及补救嘅方法。
3: 系啦，而家请大家先收听由张彩玉为大家编播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告。

残障权益倡议者呼吁延长调查 NDIS 改革的期限。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至今造成至少35人死亡，144人受伤。中国国家

0: 主席习近平近七年来首次访问北韩，并呼吁加强同北韩的合作。大家好，今日是6月9日星期二，以下由张彩玉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至今造成至少35人死亡，144人受伤。地震亦一度引发约一米高的海啸，波及部分沿海的地区，一些建筑物和基础建设亦都遭到破坏。岛上边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被迫暂时关闭。当局表示，大多数伤亡人数是在倒塌或者受损的建筑物中丧生，目前仍然有多人失踪。当地一名居民卡尔马当时正骑着电单车经过一栋建筑物，而建筑物就突然倒塌。
1: My tears started to fall.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0: 卡尔马话自己不其然咁样流眼泪，又话自己系第一次经历咁强烈嘅地震。佢表示谂到自己嘅子女同埋侄女，好彩佢哋嘅家人都平安无事，但佢嘅兄弟房屋就倒塌咗。当局亦录得之后嘅余震达 6.5 级，印尼、白流同埋日本都侦察到较小嘅海啸波浪。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话，海啸威胁经已解除，紧急救援人员仍然喺度评估损失嘅程度。与此同时，古巴西部附近海域寻日亦发生 6.1 级地震，首都哈瓦那和附近地区的建筑物都有震动，源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亦都感到震感。目前古巴并没有收到伤亡和财物损失的报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七年来首次访问北韩，并且呼吁加强和北韩的合作。习近平是应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在昨日开始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金正恩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并且去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北韩来讲是莫大的鼓舞，并再次清晰表明朝中关系牢不可破。而习近平就说，中国愿意在经贸、农业、卫生、建设和科技等领域扩大合作。
1: I'm very pleased to visit the beautiful city of Pyongyang once again.
0: 习近平话，事隔七年再次访问平壤，佢感到非常高兴，又话愿意以今次嘅访问为契机，同金正恩加强新时期嘅中朝关系嘅顶层设计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佢亦都表示愿意更好咁样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同埋世界嘅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回来本地的消息，残障人士权益倡议团体在今日举行的公开听证会前面，呼吁政府延长参议院就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改革方案进行调查的期限。联邦政府今年五月的预算案，超过三分之一的节约措施都是来自削减 NDIS 的支出。部分残障人士的权益代表批评政府忽视相关人士的意见，并将他们排除在改革的进程之外。目前一项涉及 NDIS 改革的法案正同参议院委员会审议，而委员会成立至今只是有一个月，并计划在6月16日提交报告。澳洲残障倡议网络行政总裁本尼森将在听证会上面发言。
2: Yeah, people with disability really feel as though they have been shortchanged because...
0: 本尼森话，残障人士普遍感到被忽视，因为冇机会对呢一啲嘅改革进行充分嘅审查，亦冇足够时间了解相关内容。而更令人关注嘅系，无论改革嘅制定过程，定系参议院调查嘅程序，本身都缺乏冇障碍嘅设计，令到唔少残障人士难以参与。税务局呼吁企业及早准备迎接将会在明年7月起实施的发薪日退休金制度，亦都警告未有履行法定责任的雇主可能面临

0: 含嚴厲的罰款。新制度規定，僱主在支付薪金的同時，需要繳交退休金的供款，取代依家按季度繳交的安排。稅務局說，不少僱主已經用較頻密的供款方式，但企業仍然在制度生效之前檢討薪酬系統、現金流的安排和申報程序。澳洲稅務局的法新日退休金計劃副專員羅森斯威表示，實施初期將以協助企業遵守規定為主，但如果遵守的僱主持續未有履行責任，就會面臨嚴重的後果。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继续为大家报道本地的消息。澳洲的药剂师正在争取获得更广泛的处方权，认为不单止可以减轻家庭医生不足的压力，亦都可以帮助降低联邦政府的医疗开支。如果建议获得采纳，病人以后无需要每次逐令处方的时候都要预约家庭医生。相关的药物范围可以包括慢性疾病、心理健康和旅游健康等方面。目前各州和领地已经透过试验计划，容许药剂师为到荷尔蒙避孕药、泌尿道感染和部分皮肤疾病的情况开处方药物。居于黄金海岸的科利就说，如果能够直接在社区的药房取得慢性疾病药物处方，就减少他每月需要看家庭医生的次数。而澳洲家庭医生的短缺问题日益严重，支持者认为扩大药剂师处方权将会令到有需要的病人有更多诊症名额见家庭医生。最新的分析显示，目前的 job seeker 寻工津贴水平不足以应付基本的生活开支，单身人士每星期平均少了$251。慈善机构 Angela Care Australia 发表2026生活开支指数，发现领取寻工津贴并且育有两名子女的家庭，每星期开支至少少了$428，而领取育儿津贴的单亲家庭每星期就少了$174。 Angela Care Australia 的行政总裁钱柏斯表示，研究比较食物、租金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每星期的开支和福利金额，发现现在的福利水平难以满足基本的需求。他说，持续高企的通胀和生活开支压力对低收入的人士造成最沉重的打击。
1: We're not suggesting that somebody is rocketing backwards by $428.
0: 钱柏斯话，并唔系话一个家庭每星期真系少咗$428维持生活，但数据反映出 Angelic Care 旗下服务机构每日所见嘅实际情况，越嚟越多家庭需要寻求紧急援助服务，及要依靠食物库维持生活，亦有人因为负担唔起，无法配药同埋领取处方的药物。避远，我哋睇翻一啲国际方面嘅消息。避远金嘅缅甸领袖昂山素基嘅儿子金亚里斯呼吁公众关注佢妈妈嘅情况，并敦促缅甸军方证明昂山素基仍然在生。今个月19号将会系昂山素基81岁生日，而金亚里斯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袭击之后宣布，两国将会停止互相攻击。两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呼吁之下停止袭击。不过伊朗方面就说，如果以色列继续攻打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他们将会恢复袭击行动。昨日长达24小时的攻击是自4月停火以来伊朗和以色列之间最直接的战事，并且可能破坏了美伊，就结束这一场持续三个月的战事而希望达成协议的努力。双方在宣布停火之后，以色列各方反应不一，有些人认为以色列是在保卫人民，亦都有人认为攻击是毫无益处。而在两国发生新的冲突之后，欧盟最高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在塞浦路斯举行的欧洲国防部长会议上面发表讲话，敦促各方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中东的冲突。同时有关会议亦都讨论了乌克兰的局势和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跟住是体育消息，澳洲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woo 的新秀严吉表示，他已经做好准备为即将来临的世界杯入面跟随教练波波维奇的安排贡献一切。严吉是代表国家队出战瑞士队的首场热身赛入面为 Soccerwoo 攻入一球，令双方最终打和收场。他表示相信自己将会有更加多精彩的表现。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公众假期休息。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50786点，跌咗80点。恒生指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跟住過去嗰5年啦，咁啊持續嘅高通脹啦，咁其實樓價又飆升翻啦，同埋我哋實質嘅工資咧係停滯不前嘅，咁啊令到好多中產階級都係陷入咗困境嘅喎。
3: 系啦，咁咧种种嘅因素咧，就令好多普通嘅澳洲人咧，长期处于财务脆弱嘅状态咧，就直接影响佢哋生活嘅感受噶。咁由数据睇翻啦，自2021年中以嚟咧，澳洲嘅工资名义上咧，其实系增长咗17.5%，但系咧通胀率嘅咧就达到23.3%。咁啊睇得出咧，其实咧呢个实质购买力咧系跌咗噶。咁而家庭嘅财富中位数咧，都系自2020年疫情开始啦，几乎咧就系停滞噶，由呢一个70万1000咧微跌咧，或者叫做持平啦，就至到得翻70万噶。
2: 系啦，其实人均嘅消费咧，亦都系冇增加到吓，亦都系持平噶。咁啊，有21%嘅家庭表示咧，佢即系如果要佢哋一个星期之内，即系要筹集2000澳元啦，去应急咧，基本上系筹集唔到嘅。咁啊，喺2019年嘅时候咧，咁有19.5%嘅家庭表示就系筹唔到啦。咁啊，所以系增加咗嘅。咁啊。另外咧就系1/4人喺过去一年咧遭遇到现金流嘅问题，譬如话如果要系突然间要攞笔钱出嚟，譬如话屋企啲嘢坏咗或者架车坏咗要去修理嘅话咧，都系做唔到嘅。咁啊，消费者信心指数啦，自从疫情以嚟咧就系急剧下滑嘅，咁啊至今咧仍然低于长期嘅平均值嘅。咁就阿 Ronsley 就话啦，今次呢一个情况咧同疫情期间。唔同，因为咧疫情期间虽然对健康啊，可能觉得有阵时候会唔会中招啦，咁啊，但系咧政府大规模嘅财政支持咧，消费几乎可以讲啊，消除咗呢个贫困啦，咁啊，亦都系大家可以见到终点啦。不过而家咧，大家即系对生活开支嘅压力啦，可能都见唔到终点。
3: 系啦，咁咧就睇翻各个年龄组别嘅情况啦。咁其实传统上咧，30至40岁嘅中年人咧，生活满意度系比较低啦。退休人士咧就最高噶。但根据呢个 KPMG 嘅最新数据就反映啦，咁今次咧就系25至34岁嘅人士嘅生活满意度最低，平均咧就得6.8分嘅啫。咁呢一个群组咧都系跌幅最大嘅一班人嚟噶。咁咧究竟即系点解咧？咁头先讲过啦，佢哋嘅25至34岁嘅满意度咧就得6.8分啦，咁系各个群年龄组别里面咧就最低噶。咁呢一个组别喺2019年嘅疫情之前咧，曾经系有7.5分啦，即系佢哋短短几年之间咧就跌咗成0.7分。咁研究人员咧就认为咧，佢哋分跌咗咁多嘅根源咧，唔系嚟自呢个疫情嘅后遗症，而系因为咧澳洲住屋嘅市场咧就日益恶化。咁咧就喺过去几十年啦，大家都知道啦，买楼咧一直都被视为澳洲中产阶级累积财富嘅一个好重要嘅途径，但系今时今日嘅年青人咧就要面对唔同嘅处境啦，包括咧租金就持续咁增加啦，楼价咧就一直咁创新高啦，首期嘅门槛都越嚟越难储啊！咁即使咧有呢一个全职嘅工作咧，都未必咧可以买到楼。
2: 系啊，相信有啲人咧即系结咗婚冇几耐啦，买唔到楼咧，又要俾租金啦。而家啲租金咧呢几年真系飙升咗好多嘅。咁另一方面咧又谂住要储钱啦。你话啦，租金咁多。高咗咁多啦，你点可以储到啲钱呢？咁所以呢即係买楼越嚟越难嘅。咁所以有 Ronsley 就话啦，咁呢个年龄层呢面对租金或者係高按揭嘅供款啦，咁令到佢哋实际收入其实呢就係持续咁倒退嘅，好难即係建立理想嘅生活嘅。唔怪得知呢 ,25至34岁呢个群体嗰、那个对生活嘅满意度系咁低嘅。咁因为好多澳洲人呢，我相信有个澳洲梦啦，諗住呢即係喺澳洲啦，你勤勤力力咁工作啦，咁啊，终有一日咧，应该好快脆都有自己嘅即系房屋啦。咁啊，但系到而家咧，好多人都越嚟越怀疑啦，究竟系咪真系可以买得起房屋咧？如果唔系，我哋今次嗰个 budget 啊，咁我哋嘅财政预算啦，都唔会对我哋譬如话负扣税啊，同埋资本增值税方面咧进行改革嘅。咁啊，至于24岁以下嘅年轻人咧，其实咧就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事主在按对方的指示前往泰国自导自演假扮被绑架，再将绑架的相传给他的家人， 要求家人再支付300万港元的赎金。 事主的爸爸随后报警，经香港同泰国警方协调之后，事主在月初已经安全回香港。而在事件当中，事主爸爸向对方支付的140万港元已经被转往本地多个不同的银行户口。 香港警方现正调查涉案户口和资金流向，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去处理。最后再同大家跟进一下新加坡交流团港粗口的风波。屯门新会商会中学上个月在新加坡交流期间，校长黎卓卿怀疑因为租用的旅游巴泊车问题，同当地两个非华裔女保安争执，以粗口辱骂对方。 事件发酵多时，李卓卿向校董会请辞，生效日期是8月31号，但办学团体表明唔接。

0: advertising.
1: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保安采用全英语高声劝阻，双方存在语言隔碍，巴士司机无法顺利沟通，双方发生争执。当时他的初衷纯粹是为守护随行未成年学生的安全，希望快速平息纷扰，避免师生滞留陌生境外冲突现场。但他明白任何客观因素、善意初衷都不能够成为教育工作者情绪失控、言行失礼的理由。他向事件中所有受影响的人士道歉，并且就他个人情绪管理失误予以严厉的自我谴责，说会终身引以为戒。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3: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至今造成至少35人死亡、144人受伤。地震亦一度引发约一米高的海啸，波及部分沿海地区，一些建筑物和基础建设亦都遭受破坏。古巴西部附近海域发生 6.1 级地震，首都哈瓦那及附近的地区的建筑物都有震动，源自美国佛罗里达州亦都感到震感。目前古巴并未收到伤亡和财物损失的报道。本地长赞残障人士权益倡议团体在今日举行的公开听证会前，呼吁政府延长参议院就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方案进行调查的期限。目前一项涉及 NDIS 改革法案正同参议院委员会审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只是有一个月，并计划在6月16号提交报告。最新的分析显示，目前 Job Seeker 寻工津贴水平不足以应付基本生活开支。 Anglicare 的行政总裁钱柏斯表示，研究比较食物、租金和其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每周开支和福利金额，发现现在的福利水平难以满足基本的需求。新闻提要完毕，我将时间交回给温楚良和林晓晴。
4: 好啦，唔该晒张彩玉㗎。咁啊，晓晴，时间嚟到数字大意义啦。咁啊，如果有人问你呢，世界上最丑嘅颜色系咩颜色呢？咁你会点答呢？
5: 原来呢，真系有一种颜色呢，系被专家同埋研究人员选为世界最丑嘅颜色㗎喎。仲有一个编号就系 Pantone 448C。
4: 係啦，更加特别嘅系呢，呢种颜色呢唔系用嚟即系做艺术创作嘅，而系澳洲政府呢专登揀出嚟呢，目的唔系为咗设计，而系为咗想令人戒烟㗎喎。
5: 系啦，咁喺今集数字大意义咧，我哋同事蔡以文就会由呢个数字出发，448，睇下咧澳洲点样利用一种颜色影响全球公共卫生政策。
6: 448，如果我净系讲呢一个数字，相信咧冇乜人会联想到系颜色嚟噶。但原来咧448系一个颜色嘅编号，佢嘅正式名称叫做 Pantone 448C， 被唔少媒体咧称为世界上最丑嘅颜色。这种颜色介乎深啡色、墨绿色和泥黄色之间，感觉沉闷、浑浊，好像污泥或者是干枯树叶的颜色。在2012年，澳洲成为全球第一个推出素面烟盒制度的国家。政府要求所有香烟包装必须要采用统一的设计，而品牌名称只可以用指定的字体和大小印刷，不可以用鲜艳的颜色、商标或者是吸引消费者的设计元素。咁问题就嚟啦，既然烟盒要统一颜色，究竟用咩色最好呢？於是澳洲政府就委托咗市场研究公司，邀请大量吸烟者参与测试，评估唔同颜色带嚟嘅感觉。结果发现 Pantone 448C 最容易令人联想到污秽、疾病同死亡等嘅负面形象。研究参与者形容佢为系污糟、腐烂同埋令人不安。於是呢种颜色就正式被选为澳洲烟盒的标准颜色啦。有趣的是，当时政府最初曾经形容呢一种色是橄榄。

绿色啊。结果咧，澳洲橄榄产业嘅团体咧就立即提出反对啦，担心影响橄榄产品嘅形象。后来官方咧就改用系沉闷深啡色去形容呢一种颜色。嗱，讲到呢度咧，大家可能会问，一种颜色真系有咁大威力咩？答案咧系真系有可能噶。心理学研究显示，人类对颜色有强烈嘅情绪联想，例如红色咧容易令人感到刺激同兴奋，所以好多快餐嘅品牌咧都偏爱用红色同黄色嘅组合，而蓝色咧就令人产生一种信任嘅感觉。所以银行啦、保险公司啦，同埋一啲科技企业咧，都经常会用到蓝色作为品牌嘅主色。换句话讲啦，颜色从来都唔只系美学嘅问题啊，而系一种影响人类行为嘅工具。烟草公司咧，其实一直都明白呢一个道理噶。喺过去几十年啦，烟盒嘅设计往往都系会代表一种身份嘅象征。有人会认为某一啲品牌系代表型格，有啲品牌咧就系代表成熟，而有一啲咧更加系代表高级嘅品味。烟草公司咧售卖嘅唔单止系香烟，仲系品牌嘅形象。而澳洲政府推出素面烟盒政策，某程度上咧就系拆走呢一层形象嘅包装啦，将所有品牌变成差唔多样，减低产品嘅吸引力。而根据澳洲卫生部门同埋多项国际研究，素面烟盒推出之后咧，唔少吸烟者咧表示对烟盒嘅吸引力下降，亦都有更多人考虑戒烟。而世界卫生组织咧，亦都曾经指出，素面嘅包装有助减低烟草产品对年轻人嘅吸引力。虽然吸烟率下降唔能够净系完全归功于一种颜色，因为当中咧仲会涉及一啲烟税、健康教育、禁烟法例等嘅多种因素。但 Pantone 448C 咧确实系成为咗公共卫生历史上面一个相当特别嘅案例。而澳洲的做法呢，后来都影响全球的。在英国、法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之后都陆续引入了类似的素面烟盒政策。一种原本被认为最丑的颜色，最终呢是竟然成为

0: 個我哋叫做 full time tested 或者 part time tested 啦，即係佢 Centrelink 會評估你，你究竟係需要揾一份全職嘅工咧，定係兼職就可以咧咁樣。咁全職同埋兼職都有個定義喺度嘅。咁然後咧，呢、這個求職者就會轉介過去我哋呢啲求職嘅公司啦。咁我哋就要接見佢哋啦。咁喺佢幫佢揾工呢段時間咧，佢就要履行呢個叫做相互義務啦，即係mutual obligation 啦。咁咩叫 mutual obligation 咧？咁呢個求職者咧，佢每兩個禮拜咧就會攞呢個 job seeker 嘅 payment 噶啦，即係 Centrelink 就會派錢俾佢啦。咁大概每兩個禮拜咧，就根據每個人都唔同嘅，咁你就當大概係800蚊左右，800蚊到880蚊呢個 range 嘅。咁多同埋少咧，係根據佢嘅係咪單身，有冇小朋友，或者係各種其他狀況啦。咁或者 disability。咁然後咧，佢就會喺嗰個 Centrelink 評估嗰度就會決定咗佢每兩個禮拜攞幾多錢噶啦。咁既然咧佢攞得政府呢一個失業津貼啦，當然佢都有一啲義務啦。咁就所謂叫做相互義務 mutual obligation。咁究竟佢要做啲咩咧？咁首先咧，佢其實要一路都要 keep 住揾工啦。咁政府咧其實有個網站叫做 Workforce Australia， 咁佢就要定期就上去個網度 upload 佢譬如揾工嘅記錄啊，佢有冇去一啲 interview 啊，佢有冇報一啲課程去增值自己啊，同埋各種同就業相關嘅支援，佢係有去到有做到某啲嘅活動嘅，咁佢就會 upload 佢呢啲證據上去嗰個網頁度，咁就要達到每個月咧，大概每個月啦，就會達到一個分數，通常就會係100分嘅，咁就要達到100分啦，咁同埋最少每個月係要揾四份工咁樣嘅，咁就 upload 咗去揾工個記錄上去，咁佢就要 achieve 嗰啲 points 㗎啦，咁就叫一個叫 points based activation system， 就要好似一個計分制咁樣，咁佢就要持續達到嗰個分數，咁佢個 payment 咧，嗰個每兩個禮拜發放嗰個失業津貼先會持續咁會入落去户口度咁樣嘅，咁大概就係咁樣咯。
1: 即係若然啲求職者係達唔到要求咧，即係會有啲咩後果咧？
0: 因為我主要有時咧都會有百幾個客啦，即係我而家 manage 緊，咁當然係會有啲客人佢係會好主動、好積極。就做足晒啲嘢俾你㗎啦。有啲呢佢真係唔理嘅都有嘅，即係每個人有唔同嘅性格。咁有啲人呢佢唔理嘅情況下呢，咁如果佢 fulfill 唔到嗰個計分制嗰個要求呢，佢嘅失業津貼呢就會停住喺度㗎啦，就會被凍結㗎啦。咁例如啦，佢其中一個 requirement 就係要定期要同我哋見面嘅。咁每一個月至少見一次啦，咁最好就每兩三個禮拜就見一次，咁跟進返佢嘅揾工嘅情況咁樣。咁如果佢唔出現啦，即係我哋幫佢 book 咗個 appointment， 佢唔出現。咁咧嗰個失業津貼就會被凍結住啦，咁佢就要主動聯絡翻我哋，就解釋翻點解冇做到呢啲要求啊，咁樣，咁我哋先可以解放翻佢個津貼出嚟，咁先可以 keep 住個津貼可以入落佢户口咁樣嘅。因為你每一日咧，我哋要接8至12個客人啦，咁有時會打俾佢哋啦，咁每個人嚟到嘅時候個處境都好唔同嘅，有啲可能失業咗好耐，有啲係可能冇技能嘅，冇技術嘅，或者有啲人咧，佢係有情緒問題，或者有於手問題，或者甚至有毒品問題。咁咧，你都要用一個比較人性化嘅角度去聆聽佢哋嘅故事，了解佢哋嘅背景，即係睇下佢哋有啲咩需要咁樣，就住佢哋嗰種嗰啲需要咧，去提供佢哋一啲相關嘅協助。即係例如有啲人咧，佢係呢個精神健康問題嘅，咁我哋可能就要首先轉介咗佢去一啲精神健康嘅服務先，因為如果佢唔首先解決咗呢樣嘢，佢根本冇可能會揾到一份工嘅。所以其實好多時你第一次見一個客嘅時候，你首先係要了解咗佢點解會揾唔到工啦，佢背後每個人獨特嘅故事啦，然後就住佢嗰啲困難去幫助佢囉。咁精神健康係其中一樣啦，咁其他嘢譬如佢冇技能嘅，我哋其實有好多一啲支援，係一啲課程係我哋公司係有聯繫嘅，咁係一啲政府認可嘅課程，有啲可能係 online， 有啲係面對面授課嘅，

0: 咁都可以俾佢去進修。咁其實好大部分做嘅嘢就係一個客户服務，了解佢需要，跟住針對佢需要就解決佢嘅問題，咁最後幫佢咧就揾到份工咁樣咯。
1: 咁以你嘅觀察啦，其實呢啲人揾工嘅時候有冇話最常見嘅困難係啲咩咧？
0: 其實而家嚟講咧，最常見嘅困難，因為我都接觸過唔少嘅客人啦，有幾樣嘅。第一樣咧就係、是AI 嘅出現啦，好多求職者咧，其實佢哋年紀唔大噶，好多咧都係啱啱畢業嘅大學生啦。可能佢哋讀嘅科目係平面設計啊、動畫啊，或者係 IT 呢一方面嘅嘢啦。咁佢哋本身可能完全係白紙一張，都冇喺社會上面工作過，就直接出嚟揾嘢做。加上 AI 嘅出現啦，佢哋加上又冇工作經驗啦，係變相係超級難揾工，因為本身呢啲工作已經可能慢慢被 AI 取代，加上每一個 post 一個求職一個職位一出嚟嘅時候，就有好多人會爭，所以佢哋係好難揾到嘢做。咁我哋俾個建議，可能問下佢有冇其他興趣，可能及早走向。會唔會諗下其他方面發展呢？因為可能將來呢一個行業都未必會即係前景太好咁樣。咁另外一類呢，就係年紀比較大跟住可能已經係五六十歲，跟住佢本身做緊一個公司嘅中層或者高層，跟住因為各種嘅原因，佢就俾人炒咗魷魚咁就出咗嚟啦。咁你叫佢 apply 一份 junior 嘅一個職位，咁佢又人哋又唔會考慮佢。但係如果申請一啲比較高層嘅職位，可能又人哋又會嫌佢年紀太大咁樣。咁呢啲係另一類啦。跟住再有一類呢，就係、是、可能一啲唔係英文唔系佢母语嘅客人，咁佢根本一句英文都唔识讲嘅，或咁呢一个困难都系会变相令佢哋难啲揾工咯。
1: 政府即系最近啦，就提出要改革呢一个就业服务啦，改变过去嗰种一刀切嘅模式，就按住唔同求职者嘅需要去提供唔同嘅支援。咁以你嘅工作经验嚟睇，你自己觉得即系一个有效嘅一个个人化支援系应该系点嘅样嘅咧？
0: 其实咧，我觉得而家嘅制度到啦，即係政府咁樣將呢啲求職者就轉介去我哋呢啲公司度呢，其實已經係一個個人化嘅支援咯。因為平時我見咁多個客人，其實都會針對佢唔同嘅需要去提供一啲幫助俾佢哋。如果嗰個人呢，佢係冇技能嘅，咁政府就幫佢安排一啲 course 去讀啦。咁如果我哋冇作為我哋呢啲前線嘅就業顧問去同佢有個對話嘅話，咁可能嗰個人反而甚至會濫用咗政府嘅資源，佢會不停咁樣讀完一個課程，再一個課程，再一個課程咁樣，而冇人去喺身邊引領住佢，俾佢一啲實際嘅建議，例如哦，你讀完呢個課程之後可以點樣樣？哦，原來你呢度仲爭少少嘢喎，咁樣，因為有我哋呢一個角色嘅存在，咁我哋先可以提供到更加個人化嘅支援咯。我認為
1: 有冇試過即係有啲客人係真係好長時間去即係冇工作啦，或者又有一啲精神健康上嘅挑戰？你有冇話你點樣幫佢哋準備咧？
0: 的而且確係有㗎，即係當我去處理，可能每個就業顧問都大概有100個求職者去見嘅話呢，咁點都會有某一定數量嘅人已經係喺我哋嘅系統上面好耐㗎啦，可能多過兩年，多過三年，跟住而且佢係持續搵唔到嘢做嘅。咁其實講到尾呢，如果要搵唔搵到一份工呢，我哋作為就業顧問呢，我哋嘅角色呢都係一個幫助者嘅角色嚟嘅啫。我哋好似打即係好似打遊戲機咁，我哋係打輔助嘅啫。即係到最後嗰個人去見工，佢講咗啲乜嘢嘢，或者佢最重要佢有冇心，有冇嗰個動力去搵嗰份工，都係要由佢自己出發囉。如果佢無論你做幾多都好，如果嗰個人係唔想揾工嘅，你其實係踢極都踢唔喐噶，你幫佢幾多都冇用噶。
1: 即係啲求職者需要透過呢一個積分制，先至可以繼續領取呢一個求職者津貼啦。

0: 间都有啲声音去批评呢一个制度，净系去睇啲求职者申请咗几多份工，系咪完成到啲积分或者指定任务，会因为咁样而忽略咗人系咪真系准备好啊？或者你头先提到有啲人心态上都未必真系想揾工啊？作为一个即系前线员工，你自己觉得个情况系咪又真系咁咧？
1: 咁当然单凭你喺网上即系上载一啲揾工嘅记录啊，完成嗰啲分数。你好难知道嗰个人你究竟系咪有心揾工噶咁样，因为你始终系一啲网上嘅系统，咁你apply 咗嗰份工啦，然后你通常系截图或者自己打啲资料上去就啊，我揾到呢份工啦。但系嗰个人背后究竟谂紧啲乜嘢嘢咧？佢系咪真系有嗰个热情去揾工嘅咧？呢啲嘢你好难凭佢上载咗啲分数喺个系统背后就知道佢。背后个人系点样谂嘅，所以我哋作为前线就业顾问就好重要，因为根据嗰、那个呢、这个叫做相互义务啦 ，mutual obligation 啦，佢系每两三个礼拜要上嚟见一次我哋噶嘛，咁、那个嗰、那个长度咧系大概半个钟嘅，咁我哋就要喺呢个过程入面真正了解佢，其实根据佢嘅同你讲嘅嘢啊，佢嘅谈吐啊，佢嘅态度啊。咁你就會知道其實佢係咪真係真正想揾緊工咯？我會覺得更加重要嘅係會唔會係將我哋呢啲前線嘅人俾多啲資源去 train 我哋，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多一啲，譬如談判嘅技巧或者溝通嘅技巧，去幫到更加多呢啲就想揾工嘅人去揾到份工，去更加了解到佢哋嘅需要，咁會更加好啲咧。因為始終我哋呢個行業咧，講真，薪金都唔係話好高嘅，而且流失率都高啦。所以如果政府可以將呢啲前線嘅人員去幫佢哋揾工嘅人員去提供更多嘅培訓，咁令到我哋更加有技巧地幫到佢揾工，更加針對佢個需要咁樣去幫到佢哋，我覺得好似更加有效咯。
2: 系啦，唔该晒同事邓慧琳同埋 Frankie， 咁我都觉得咧，阿 Frankie 讲得好啱啊，即系你有冇心去揾工咧？其实真系靠你自己嘅。咁即系政府做好多嘢嚟 check 住你究竟有冇揾到工啦。咁其实即系自己系咪有冇心咧？咁大家要自己自问自己个心啦，真系。好啦，咁少少社团消息同大家讲下嘅，就系维省新生会啦。原来已经不经不觉下成立咗30周年噶啦。佢哋喺7月4日星期六咧，就喺 London Wadding 吓 The Round 就举行。30周年慈善音乐会，咁啊呢一场音乐会咧就冇专业歌星，咁啊台上表演嘅咧大多数都系癌症康复者，佢哋嘅家属或者义工嚟噶。咁啊姚沈婉女士就表示咧，音乐会最大嘅目的咧就系俾康复者重新建立自信噶。咁啊佢话咧就系、是、由于呢个音乐会其实咧都要好多开支下啦，咁啊为咗弥补呢个经费啦，咁啊活动系设有门票噶，成人系30蚊，60岁以上嘅长者有优惠票系20蚊，咁大家可以喺互联网咧就打维省新生会啦，啊咁或者打呢一个维省新生会30周年音乐会就知道详情噶啦。再讲一次，就系、是、7月4日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半喺 The Round Theatre 379-399 Whitehorse Road London Wadding， 咁电话号码系03-9898-9575，查询都得噶。
3: 系啦，咁第二个钟头咧，我哋就有迷思放大镜啦、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 噶。咁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雪梨牙医尹元浩咧，就会同大家讲下裂牙啦，佢嘅成因咧同埋补救方法。咁到时咧就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就一齐讨论噶。咁而家咧，请大家先收听由我哋同事张卓为大家报道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

最新民调显示，维州政府的支持度持续下滑，如果趋势持续，执政长达12年的工党政府面临下台风险。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至今造成至少35人死亡，4人失踪。香港特区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订立附属法例，一旦认定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即属危害国家案件。